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
1: 而是人心。
2: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3: 他给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4: 对了，
5: 不要不听信我，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6: 不一样了，
7: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动呢？兄弟，我跟你讲了，他都是骗子。
8: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9: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0: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1: 给你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12: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1: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3: 上什么课呀？
14: 想你的每一刻。
15: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
13: 让我赚钱。
15: 需要再转20万或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6: 当时看的时候已经陷在狼鬼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9: 下辈子哦。
20: 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1: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
23: 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
24: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你不是有录指纹吗？刚刚不自己进来。
1: 明晓，你是不要我和妹妹了吗？
2: 你好，是这家点的吗？
0: 对，没错，是这家呀。是你的吗？
2: 对，你给我吧，谢谢。

0: 短，白天你坐哪儿你都能睡着，这样对你的睡眠质量只会越来越差，睡眠质量差了，你的精神就会差，心情就会差。
1: 道理我都懂，但你还能跑得动吗？
0: 我跑不动了，我跑不动了。行，缓缓。
1: 跑完骗你干什么？
0: 你自己知道。
1: 行，你说清楚，别冤枉我。
0: 好，那你说。

0: 你就这么着急回去啊？在这里。
1: 你从哪儿找到的？
0: 是妈让我给你的。
1: 妈不可能让我回去。
0: 为什么不可能？你的心又不在这里。你现在都已经变成一个收网机了，以后只会变得更坏。妈要一个变坏的儿子干嘛？以后我会照顾妈的，你不用管，你就过自己的生活吧。看屁了！
1: 看你，小屁孩长大了。
0: 是。妈妈再回来了。自己问他。
2: 还能吃完饭再走呢。
1: 妈，你同意回去了？
2: 你都已经这么大了，我扣你证件一天两天行，能扣你一辈子吗？再说了，小橙子，你说我了，我们脱离。看看看，还看，
3: 走了。

0: 殿下。
1: 磕着了，
2: 上次磕破的还没好，在楼下又磕一个。哎
0: 呀，
2: 宝贝儿，你最近水逆啊，你得注意点。
3: 哎，这也不算什么。上高一那会儿，咱教学楼那个大楼梯，我还从那上面滚下来过。
2: 我们学校那个大楼梯滚下来，快快，你没摔死啊？怎么回事？
3: 我就是想，我看能不能一次性跳四个台阶，结果玩脱了。
2: 你真作死了！
0: 不是有人推你吗？
3: 没有，当时我是怕回去被爸骂了，我就拉着月亮一起撒谎说有人推的我。
0: 是你自己摔的呀？我以为是赵华光找人干的呢。
2: 赵华光，你爸，
4: 他这么跟你说的吗？
0: 我问他，他没否认。
3: 为什么？哎，他为什么要上赶着背这黑锅呀？
5: 所以你当时是害怕的。他不仅要搞垮面馆，还会动李尖尖，你才跟他去国外的。
0: 李尖尖当时说没看清楚是谁，那个地方又是个监控死角。我后来我就仔细的想了一下，他这个人做事没有底线，知道吗？面馆都没来搞停业，那伤人的事儿他也干得出来。
3: 等一下，面馆停业是赵华光搞的鬼，爸说是重新装修啊。
5: 告诉你还得了，你的性子肯定。

0: 去复仇啊？
1: 你也知道？哦，全家就我一个人不知道啊？
2: 时隔多年突然破案，哎，你们家里这事儿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吧？

0: 有一个巨大的烦恼。我从小一起长大，亲如手足的两个哥哥，前几天分别跟我表白了。
1: 我跟红英啊一块儿代购了一款按摩仪，今天给我送来，我就想啊，正好到你店里来坐坐。你们俩都是单身吧？交个朋友，互相认识一下啊。
2: 对呀、啊，我们都这个年龄，都经历过事儿了，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离婚5年了，两个儿子都大学毕业了，工作也不错。买房子的事儿呢，都由他爸管，不用我操心。
1: 多好啊！你看人家当老师的，教书育人，通情达理。
3: 对，老师好啊，值得尊重。
1: 是。
2: 你的事儿啊，钱阿姨都跟我说了。你老婆去世20年了，你一直没有娶，自己养孩子不算，还帮邻居们养孩子。
3: 人家给我生活费，我就是给孩子们做个饭。
2: 我知道，那个坑了你钱还跑了的女人，你连她的孩子都给养大了。其实给我介绍的人里面啊，条件好的有的是，可是呢，我这个人呢，想图个人好。
3: 啊，钱姨，人家那钱早就还我了，您怎么还？
1: 你就别替他遮掩了，吞进去的还有吐出来的。当年他连儿子都不要了，还能还你钱啊？哎，小朱啊，
4: 哎，
1: 给我们加点水。
4: 好嘞。欢迎光临。
5: 你好，脚下李海潮。
3: 你怎么来了？
5: 路过，有点事儿。你有时间吗？
3: 现在。
5: 是。
3: 有。有，猪啊，你照应着，抱歉，我得出去一趟啊。
2: 没事，你先忙你的。
3: 哎，走。
1: 这人怎么看上去这么眼熟啊？你在哪儿见过他？
2: 长得挺漂亮的。
1: 哎呦，这人是贺梅呀、啊！

0: 小娟搬出去跟同学住了，但他们隔三差五也还回来住，所以房间都给他们留着呢。来，坐坐坐，我给你拿点我刚卤的花生。
1: 你不用忙了。啊。我就是有些事想不明白，过来问一下。
0: 哦，行，你说。
1: 以我对赵花光的了解，他不会放子秋回来的。子秋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0: 没有啊，就说回来创业。孩子都那么大了，这非回来，赵华光拦不住吧？
1: 他拦不住，可以来闹你啊。
0: 闹？
1: 也许是我想多了。不过我总觉得赵华光这个混蛋有点问题。哦，对了，你应该知道我前几天去子秋的咖啡店找过他了吧？
0: 啊，他跟我说了。
1: 他的咖啡店开在高中学校附近，我看了一下周围环境，没有商场或写字楼，路不宽，也没有停车位。每到上学放学，接送孩子的车就能把路都堵了。
0: 啊，啊，对，这人流挺多的。
1: 但是都不进店，主要客源还是学生。我看了一下定价单，搞活动的时候半价，学生还可以接受。活动一结束，学生们就消费不起了。

0: 你说的对啊，他那定价是不低，但子秋用的都是好东西啊。
1: 我不懂喝咖啡啊，我不懂，但是闻着特香。他跟我说过，说那个什么咖啡豆都是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庄园进来的。
2: 对，成本很高。我粗略估算了一下，现在他应该是入不敷出。
0: 哎呦，他也没跟我说过，我不清楚啊。哎呀，这怎么这还赔钱了呢？
1: 秋，你就直接跟他说嘛，你还兜这么大圈子干嘛呀？
2: 这次是我多管闲事儿，不过我欠他的，就当还他了。行了，
3: 别闹了，还有急事儿呢，给我。行吧，那你说吧，我听着。你没对不起我，是我之前迁怒你，
4: 那你继续迁怒啊，你别搬家呀。我哥说了，他要跟你道歉的，没有人看你笑话。

0: 小孩子不懂事儿，哎呀，跟他姐亲嘛。
1: 姐姐给你买。嗯，燕燕，你怎么也回来了？放暑假了？
2: 哦，没课了，提前回来了。
3: 忘跟你说了，别买蛋糕了，你婶都买了一个了。来来来，
1: 这是我请人特地给妈做的。哦，她在国外学的，做蛋糕特别好吃。
4: 灿灿小时候特别喜欢拍广告，他一看到镜头啊，表现欲就特别强。后来长大了，也不知道怎么，他就不喜欢这。
3: 灿灿，你这是？
1: 还有事儿啊？
2: 你这是什么态度？
1: 我请假出来的，得回博物馆上班啊。
4: 别一见面就跟我们阴阳怪气的啊！你还不高兴？如果你不搞那个什么什么跑腿的淘宝店。

0: 声擦吻。
1: 拒绝我，你看啊，你现在已经决定不做演员了，那也不用去生活中磨练演技了，没必要去经营那种跑腿的工作，你可以卖货呀。
2: 所以你打心眼里都看不起我？
3: 你肯定不是这样的人啊。
2: 对啊，我们多少年的朋友了，他还不了解我吗？
3: 朋友之间吵架的气话不能当真。我去洗个澡，一会儿带你去吃冰淇淋。
2: 我现在根本就管不住我的脑子，我气死了，我都要。他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呢？
3: 姑娘，你就埋在沙子里好好冷静一下。我去洗个澡，一会儿带你去吃冰淇淋。
4: 你爸这人别的不说，这点是真的好，这一辈子什么都听我的。找对象就是这样，家里条件好一点坏一点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要找个性格好的，什么都不跟你争的。把手机放下，放下。

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

0: 怎么了？
1: 小哥。
0: 啊。
1: 你不会突然强吻我吧？
0: 不是，你把我想什么人了？我怎么可能强吻你啊？
1: 那我要是不太冷静的时候呢？
0: 神经病吧？那我就把你的头塞进冰箱里，让你好好冷静冷静。
1: 高手，高手，回答完全正确。
0: 是，是故意给我下套了吗？脑子想些什么呢？
1: 累死我了！
0: 累什么累？啊，对了，听云霄说昨天晚上你和唐灿吵架了，怎么回事？
1: 他先说我的。
0: 我不是要说你，我说你看唐灿那指甲跟老巫婆似的，你要是跟他打，肯定打不过他。你不如想点阴招。
1: 怎么阴？
0: 比如他怕痒吧，挠他痒痒。
1: 高手，高手。
2: 哎，琪琪宝贝。我昨天把你那公众号链接你看了吗？
1: 我正要跟你们说这个事儿呢，那文章谁写的呀？太夸张了！我怎么就变成了当代什么木雕艺术领军人物？我的军在哪儿？我领谁啊？
3: 我找人写的，这两个公众号阅读量还可以，
0: 咱们工作室微博都涨粉了。
2: 嗯，涨了30多个呢。哎，这是我们学校那个大学校报，头版头条，你看一下啊。
3: 这只是刚开始啊。后面呢还有公众号跟网媒，我正联系着呢。哦，对了，咱们本市晨报周刊的记者已经给我回电话了，说约个时间采访你。咱们一定要把工作室的宣传做好、做强、做大，这个就交给我了。
4: 哎，你太棒了，宝宝！
1: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接受采访了？我没有什么想说的，取消吧。
3: 哎，李老板，你这么做可不行，这工作室又不是你一个人的。还有娟娟的一半呢，身为合伙人，一定要做到以集体利益为主。
1: 我说是真的，你看这文章写的太夸张了，老彭看见他会生气的。德不配位的事情，在他那儿就是忌讳啊。
3: 老彭？
2: 他的恩师彭玉林。
3: 这彭老师一年挣那么多钱，而且采访也没少上，怎么着，只允许自己吃肉？连学生喝点汤都不行。
1: 我是聘请你做宣传部长了，还是经纪人了？你只是来打工的，你不知道吗？老板说不要你听不懂啊。

0: 你怎么这么警惕呢？光天化日之下，我还能非礼你啊？
1: 谢谢谢谢。
2: 哎，你跟尖尖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无聊，拉手了。这个没难度，那亲了。哎呦，你放心，我对你没什么想法了。君若无情，我便休。
1: 我不想把自己的隐私传得全医院都知道。
0: 我发誓，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1: 我出去吃个饭。
0: 啊，一起吧。
1: 下次吧，约了朋友。

0: 其实你真的不用请我吃饭的。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1: 我不太会点菜。
0: 点菜有什么会不会的？是不是自己想吃的菜，看一眼菜单不就知道了？你们点菜看菜单都不纠结的吗？菜单都几十道菜，但你去一家餐馆，无论纠结多久，人还是会习惯性的点一个自己熟悉的，并且喜欢的。想清楚这点之后，就不会纠结了。
1: 我妈总是嫌弃我点老三样。你妈请人吃饭，还不是总去吃海鲜？服务员，点菜。吃
0: 点什么？
1: 蒜蓉粉丝，蒸扇贝，椒盐大虾，炒小牛排。青菜你想吃什么？
0: 空心菜。
1: 空心菜这个季节有点老吧。 炒个油麦菜，多加蒜蓉，再来一壶花茶，谢谢。
2: 好，稍等。

0: 功了。我妈就是这么点的。
1: 嗯，点的挺好的。
0: 哎，你请我吃饭，还让你来教我点菜啊？
1: 我没有教你怎么点，我只是把我的经验分享给你，最后做决定的还是你自己。
0: 是啊，我连点菜都没办法自己决定，你不喜欢我也正常，我没主见，还自作多情。其实你真的不用请我吃饭，我都能理解。
1: 从以前我就发现，你很喜欢否定自己，责怪自己。
0: 我只是比较会自我检讨。
1: 你很好，只需要再自信一点。
0: 你高中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那既然我很好，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呀？
1: 你好不好，跟我喜不喜欢你有关系吗？两码事吧。
0: 哦，也对，其实还是我不够好。
1: 你真的很好，如果你不好的话，我怎么会和你做朋友？
0: 谢谢啊，起码我拿到了好人卡。
1: 我还是要检讨一下，我觉得我可能有些事情确实做得不对。
0: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是我不够好。
1: 不是，听我说完。虽然说是朋友，但是最初和你做朋友的原因，的确有另的想法。
0: 强迫我？
1: 你不怪我，不代表我没有错，我该道歉，对不起。
0: 嗨，算了，都过去了。其实你今天跟我讲这些，我还挺开心的，至少我帮到你了。
2: 所以你最后跟明秀达成什么协议了？
3: 本来就是误会，又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讲清楚就好了嘛。
4: 你从高中就开始就暗恋他，哎，讲清楚就好了。
3: 你不说话，过点脑子。

0: 我今天中午请秦明月吃饭。
1: 说什么？
0: 跟他道歉，都说清楚了。
1: 谁要生你？
0: 那才生气。
1: 我想生。过来打一下。
2: 不过来。
1: 别逼我。一、二。
3: 我们可以开始吗？
1: 嗯。
3: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木雕的啊？
1: 我第一次接触木雕应该是在初三的暑假，那是我偶然间进了一间木雕工作室，然后就看见一个木雕师傅，他正在
3: 木琴里无间吗？
0: 这两天呢，可能人流量有点下降啊，不过没事儿，因为是淡季嘛。所以对待每一个顾客要更加。
3: 那现在你们还这么亲密无间吗？
0: 真的会想啊，其他我觉得做得挺好的，来吧，打个亲。
1: 太可怕了，在我的内心深处，你就是我的亲哥哥呀，你明白吗？就是那种可以因为闹了矛盾，然后关系不好很多年，但是到了过年。
0: 找什么呀？
1: 护住，李海潮。家庭成员孙慧颖和户主关系夫妻已故，贺子秋长子，李建坚。
4: 你跟我们说，因为找你的全都是什么跟组的群众演员，所以你想放弃。你怎么想的呀？你跟我们说说呗。
5: 你也太输了，不看剧本了。什么都没定呢，他妈就过来跟老师请假，搞得校长都知道了，还来班上看他。
6: 都是吹牛，周大导演拍谁谁红，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能演女一号呀？一开始就不该信。
7: 哎，不大。哎呀，做经纪人妈给你当经纪人呀，又不是接不到戏，对吧？你可不是。

0: 们可黑着呢，要拿走一大部分钱呢，说你是新人，前期要37开，到后面才55。妈呀，咱这一部戏才能挣10000块钱，全给了他们，
1: 想啥呢？今天李大爷请吃火锅，是不是？
2: 哇，那家火锅可真是太好吃了。
1: 拉倒，省钱。
3: 我去，干嘛不去啊？他还。

0: 需求。目前，企业生产的木粉纯度已达 99.99% 以上，填补了国内高纯度木粉产品市场的空白。
1: 我们二期项目的生产线在立项采购之初，就将参数设计和核心技术以智能化、绿色化和数字化为实
0: 现态高纯金属铬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是全国重要的特种金属生产研发基地。在创新方面，我市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高新技术企业28家，并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及创新中心11个。
1: 做这样的活动呢，也给我们大院烧烤带来了很多的客流，一边吃着咱地道的非遗烧烤，一边为着咱们球队呐喊助威，用烧烤烟火气助力锦州城市夜经济。
2: 随着赛事深入推进，更多第二现场观赛活动将在我市持续做好南陵渔港及红发造船厂船舶加固工作，40抓好低洼地带海水倒灌防范工作。要密切关注中心渔港、上竹口村、锦州港及周边重点防御区，加强巡查，及时做好人员撤离及安置工作。我是对海岸
3: 声乐班和舞蹈班，在此呢，我也是受益匪浅，我感受到了从外在我的形象和气质有了很好的提升，然后从内在呢，对声乐的乐理知识和对舞蹈方面的知识呢，掌握的比较全面。
2: 美好期许。7月9号，国和小学举办6年级毕业典礼，全体毕业生、老师和家长共同回望6年朝夕相伴的校园岁月，为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画上圆满句号，送上奔赴新征程的真挚祝福。
4: 按拍照合影，在教学楼、操场等熟悉的校园角落定格童年瞬间，珍藏6年美好的校园回忆。日前，临海市举行2026年度防汛减灾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提升临海市应对极端暴雨、城市内涝、河道洪水。

0: 福晋修渔，修的是鱼，养的是海，海上渔船归港，岸上监管不能松。葫芦岛市统筹多部门力量，紧盯海鲜销售终端，开展常态化联合巡查，靠前普法，强化震慑，守好水产品销售关口。
1: 日前，龙岗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海产品销售门店开展随机突击检查，从销售端堵住非法捕捞水产品的流通渠道，执法人员逐户核查进货凭证、购销台账，仔细核对海产品货源渠道，排查非法渔获销售隐患。同时，工作人员坚持执法与普法同步推进，面向经营商户开展普法宣传，现场讲解福晋修渔管理规定及渔业相关法律责任，引导经营者自觉规范经营。
2: 现在在休渔区，咱本地进不着任何货物，比如说螃蟹呀、虾爬子这些东西都进不着的。咱都有证明的台上，咱还有就是他们的养殖手续都齐全的，都是合法做作业的人。
1: 即日起，葫芦岛市还将持续联动渔业执法、海警、海事、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凝聚执法合力，持续加大非法捕捞、非法售卖联合打击力度，筑牢福晋修渔流通环节监管防线。
3: 我区将保持巡查监管常态化、长效化，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欢迎市民积极监管反馈，各方面协同发力，从源头阻断偷捕私卖链条，全力守护辖区渔业生态资源。
0: 锦州市地处辽西走廊，坐拥辽河口滨海湿地，依乌驴山、山林、小凌河、女儿河水网等多样生态空间，栖息着大宝、黑嘴鸥、震旦鸦雀等珍稀鸟类，生长着野大豆、蛏柳等特色植物。多年以来，在这片山水之间，一群平凡的生态守护者默默坚守，以点滴微光汇聚成守护自然的火炬，用日复一日的付出筑牢城市生态屏障。
4: 在辽河口湿地，总能见到鱼链奔波的身影。作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锦州志愿者联盟负责人，观测候鸟、记录物种动态是他不变的日常。无论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他都会准时前往湿地点位，细致观察候鸟栖息迁徙状态，认真记录物种数量与活动轨迹。寒来暑往，他用一本本观测笔记清晰勾勒出各类生灵回归繁衍的足迹，为湿地生物保护积累了详实的一手资料。
5: 这块区域是野生动物保护，尤其是候鸟迁飞的重要的栖息地，而这块栖息地的保护啊，是有非常重要的生态意义和生态价值的。而这些生态意义、这些生态价值，实际上就是我们这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4: 深山密林里，基层护林员胡庆平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清晨入山，日暮返程，是他常年不变的巡护节奏。脚下的山路早已被踏熟，林间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他都了然于心。日复一日的徒步巡查，他严防森林隐患，守护原生植被，默默守住锦州的生态底线，让广袤山林始终保持着自然生机。
6: 多年来，我坚持每日巡山，走遍辖区每一处林处，紧盯森林防火，管那个支援管物和野生动物的保护各项工作，防火候鸟那个等关键时段，就是我早早到岗位值守，严守野外会员，及时排查隐患。护林工作日复一日，虽平淡辛苦，但看到山林充裕、生态安稳，我就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4: 专注于野生动物救助的锦州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员工楚特，用爱心为受伤生灵撑起保护伞。每当接到受伤野生动物的求助信息，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小心翼翼开展救治，悉心照料调养，待动物恢复健康，再选择适宜环境将其放归自然。
7: 日常我们主要接诊受伤、被困野生动物，开展受伤救治、喂养照料与野化训练，在恢复健康后适时放归自然，同时做好相关记录与科普宣传。做好这份工作，既要秉持爱心耐心，也要遵循科学规范，也呼吁市民朋友们拒绝狩猎、贩卖、食用野生动物，勿私自圈养，发现受伤生灵切勿私自处置， 及时联系相关部门救助。

0: 共同守护生态家园。
1: 一位位守护者的微光彼此交汇，凝聚成全民互生的强大力量。
2: 当传统中医药融入城市夜生活，便民惠民的健康服务新场景应运而生。近年来，盘锦市以创新模式推动中医药服务下沉、文化普及与产业融合，为新时代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注入新活力。
3: 不久前，辽宁省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惠民活动盘锦站在广厦艺术街举办，一百余名北京、天津、沈阳等地中医专家与本市名医联合坐诊，通过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让中医药文化走出诊室药房，走进百姓生活，让更多人了解中医、信任中医、爱上中医。中医药文化夜市突破传统医疗服务时空限制，将优质中医药资源送到群众身边，融入夜间生活，有效缓解上班族、老年人、慢病患者等群体就医不便、问诊时间紧张等问题，让检、辨、验、联的中医药特色更好惠及民生。通过部门协同、社企参与等机制，汇聚多学科专家团队，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显著提升区域中医药服务可及性与覆盖面，为构建普惠均等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探索实践路径。夜市让中医药文化传播更亲民、更接地气，以体质辨识、特色疗法体验、药膳品鉴、养生功法展演、本草展示、互动科普等群众喜闻乐见形式，推动中医药从典籍走向生活，从专业走向大众。一线服务也为中医药人员搭建常态化实践练兵平台，锤炼专业本领，提升服务水平，夯实中医药人才发展根基。以文化夜市为纽带，中医药事业与健康产业、城市文旅实现深度融合。盘锦市多家医疗机构、中医药企业携手参与，带动药膳食品、中药文创、养生茶饮等健康产品推广，激活中医药健康消费潜力，实现事业与产业互促共进。从服务模式创新到文化传承传播，中医药文化夜市将推动中医药在基层落地生根、蓬勃发展，为守护人民健康、助力健康盘锦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2: 近日，奔跑吧少年葫芦岛市第八届中小学生软式棒垒球比赛火热开赛，全市13支中小学生代表队、196名少年选手齐聚绿茵赛场，在为期三天的赛事中同台竞技，尽情释放青春活力。
4: 庄严的升旗仪式为整场赛事拉开帷幕，随后参赛学生全身心投入赛事当中，传球、击球、跑垒、防守一系列动作衔接流畅，团队之间配合默契。赛场边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助威声，让赛场始终洋溢着热烈鲜活的竞技氛围。
5: 棒垒球运动是一项团队项目，每次踏上赛场我都能感受它独特的魅力，我希望更多的人喜欢这项运动，在赛场上展示风采。
6: 我很荣幸站在这片赛场上，与这么多热爱棒球的伙伴同场竞技。通过这次比赛，我不仅想提升自己的球技，更希望能深刻体会团队合作的意义。每一次挥棒，每一次跑垒，我都会拼尽全力，为自己的中学生活留下无悔的奋斗记忆。
7: 作为市级训练基地，我校刚代表葫芦岛出征省运会，获得了垒球项目全省第三名。这次比赛就是要让更多孩子爱上棒垒球，在挥棒奔跑中磨练意志。我们将持续做强特色体育，为葫芦岛市培养更多青少年体育人才。
4: 本次比赛为全市青少年搭建了运动交流平台，让学生在比拼中锻炼体魄，培养团队协作意识，持续丰富校园体育内涵，助力葫芦岛市青少年体育事业稳步向前。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密码。

0: 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感觉。
1: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2: 对了，
3: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4: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5: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6: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4: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7: 杀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8: 那是牛市的那种计斤计件。
9: 哎呦，
8: 不是
9: 的吧？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猪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10: 两斤猪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1: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4: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2: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
13: 的？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4: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5: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4: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6: 上什么课呀？
17: 想你的每一刻，
18: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4: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 当时看锁已经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7: 短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0: 我一个人不过。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
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8: 下辈子哦。
4: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21: 这个人家退到截图在群里面
2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1: 不知道，
23: 他是御医保局的。
2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6: 好好好，
2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6: 好好好好好。快去！
4: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4: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8: 没法用，
29: 太好了！
4: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2: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飞越辽阔的南非海岸线，去见证繁殖季节海狗们群雄争霸的盛况。究竟是怎样的魔力让海狗成群结队的来到南非西海岸繁衍后代？一只名叫特里奥的狗狗因为在前线的杰出表现获得了一项最高荣誉，在狂野之城安克雷奇，人类居民的家常常会被一些不速之客造访，他们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夏季的南非西海岸，成千上万的南非海狗汇聚于此，海滩上热闹非凡。他们来这里可不是为了欣赏风景的，

夏季的南非西海岸可不太平，强风呼啸将表层海水推向岸边。如此一来，寒冷具有富含营养的深层水涌向海面，形成上升流，为这片富饶的海岸线送来了天然的营养补给。近海生长的巨藻林无疑是最大受益者。身处冰冷海水的巨藻宛若水中向日葵一样，努力向阳而生，进行光合作用。

纤细的柄中空呈管状，里面充满了气体，让它们在向上生长的过程中保持直立。

草食性帽贝栖居于巨藻林之中，并以它的柄为食。帽贝的身体呈流线形，而弧形的外壳能够与巨藻贴合，以防被海浪卷回老家。别小瞧帽贝，它们领地意识很强，每个入侵它地盘的竞争者都会被它撵走。巨藻林中还生活着其他有趣的居民。这片肥沃的海域是众多海洋生物的家园。巨藻狭长的叶片会向水中释放数百万个孢子。对于礁石上的海胆而言，孢子丰富的巨藻林就是他们的自助餐食堂。海葵直接从水中掠食。在巨藻的势力范围之外，软珊瑚与海绵随着波涛起舞。精通伪装术的南非西海岸龙虾悄悄从它们上面爬过。凶险的海洋礁石就是它们的安全屋。躲在这的还有他的远房亲戚。一只海角岩蟹隐藏在一块突出的岩架底下，这里也生活着鱼。许多鱼待在巨藻林隐蔽的岩缝里，海雕群则在高高的叶柄之间游动。

对于这些沿海生物来说，巨藻扮演者类似母亲的角色，一面吸收海浪的力量，一面为生活在这里的生命提供滋养。在海浪的拍打下，巨藻慢慢分解，变成细小的碎片。巨藻的每片叶子每年产生6倍于自身体重的碎屑，给海岸增加了大量的营养物质，养活了1倍之类的绿食动物。这些附着在礁石上的植物成为了海狗们繁衍生息的乐园。没有陆生捕食者的礁石岛是海狗天然的育婴房，也不用担心人类来抢地盘。在开普敦以北200公里的这座小岛上，另一个海狗群进入了繁殖高峰期。然而，觊觎这块宝岛的可不只有海狗，他们与一大群前来繁殖的海角螳螂共享小岛。

小岛上的空间对于胖嘟嘟的海狗来讲显然有些狭小了。新生幼崽们穿着自己酷酷的黑外套在这里生活玩耍，

海鸥是这座育婴房的清洁工。这些杂食性鸟不放过任何进食的机会。

从贻贝和鱼到没有父母照料的螳蛾雏鸟都是他们的食物。分娩后不久，海狗妈妈和他们的幼崽要花些时间互相熟悉。

气味和叫声是海狗妈妈和宝宝互认身份的绝佳途径。现在幼崽的第一顿大餐唾手可得，

0: 无私的妈妈不吃不喝，一心一意为自己的宝贝喂食，一周后他们才会回到海中捕食，但是会尽快找到食物回到孩子身边。他们身边的东西并非都能吃，行着自己的使命，他们就是军犬，军人们最可靠的战友与伙伴。动物在军队中效力的历史由来已久，从传递消息，一旦锁定入侵者的位置，就该布洛克上场了。作为保护犬，布洛克会逮捕。寒冬时节，黑熊会宅在家里狂睡几个月，直到第二年春天才会苏醒。因此冬天，很显然这只熊知道自己能吃霸王餐的地方又多了一个。
1: 从那以后，他每隔几小时就回来，想看看怎么才能再次进这个装满了食物的地方。第二天早晨，我在厨房里做早餐，我坐在水槽边，就
2: 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3: 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2: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3: 特别是澶渊之盟。
2: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凤国飞天的舞蹈，
3: 很美啊！
2: 咱们凤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3: 其实
2: 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3: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4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
2: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

0: 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所以
1: 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

0: 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宇。为了沟通方便，
2: 当时就给那个农业农村局打致电了，打电话了，农业农村局告我他们第二次去商家来不同意卖我要的，为中间这期间是不是有啥猫腻啊？我现在始终他们也不给我解释，不给我处理这事，始终就说啊我要啊不在他家买，人家不卖药了，人家不卖，他们不去，他们这种行为不就是包庇商家吗？说我啊人家你买了转你那转账记录，我说我有转账记录，你们这不属于包庇吗？说我转账记录不成，说他家卖啥呀？我要转账记录啊，人家家不卖药，人家家就卖资料，你买资料，你那是转账，你那是啥证据啊？说我
0: 相关诉求的时候啊，曾经有过这个长时间的交流，无论在线上还是在线下。那么这个交流啊，就是我所讲的线上，就是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像现在。那么线下呢，就是在办公室的，利用这个热线呢，办公电话。
2: 我就行，是不是？我是正合理的。没想家老头现在
0: 这是两回事儿啊。当您不予追究的时候，意味着前端那个这个售药购销环节的是真的。放弃追究这个老人，就是开这个卖您兽药的这个业主的责任，好吧？那你就把这事儿放到一边，不再提了。转而呢，你刚才提说的这个资料，你必须要，哪怕多费一点时间，也得把这个拿到手，要不然你维权很难啊。就是一，第二呢，适当的做一些这个，你比如说那柜
2: 材料到现在他不写，他不给我回。
0: 如果不回，你要求这一个提起这个行政复议啊？
2: 对，我行政复议等那叫信访，他信访出来，他不给1、2、3、4、5，不给你回，他给信访，他必须得给我回复材料。信访我也这么说的，我要求。
0: 对的。
2: 人家能给我办理出来药服厂面生产，人家给我们查出来，咱当地不给我查。
0: 嗯。
2: 现在我自己也查出来了，药是套牌药，是安徽那边已经给我发来声明，我有这个证据。这药是套牌药，不是他们厂家生产。农业农村局联系他，人家报价牌，只报价牌，他有点懵了，可能是。他说：“你这个药，那个厂家说了，厂家声明，那药不是厂家生产的，你是黑龙江的，这药是哪儿生产的？不是，是套牌药，你这个药是。”
0: 房主啊。
2: 啊，谢谢谢谢，真的。
0: 我们先交流到这儿，女士。
2: 啊，好的。
0: 啊，好，再会。
2: 哎，拜拜。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4: 心里闹着我，这儿找那儿找，找很多地方啊，都没人管，就来回踢皮球。这边踢那边，那边踢那边，来回踢。
0: 好吧，那个女士，
4: 没有办事的人呢。
0: 郭女士，这样啊，
4: 不要求啥待遇了。
0: 嗯，
4: 要求待遇也没有用，人谁给呀？这个、待遇也没人给呀。我就是给。
0: 不是，您不要在这儿抱怨了，不要抱怨。
4: 那叫奖章啊。
0: 嗯。
4: 完了，再给一个证书，就是一个憋了，憋气，憋气。
0: 那你现在呢？就希望老人百年之后了，然后家人也能替代故去的老人，能得到领到一枚这个抗战的纪念章，是吧？
4: 哎，对，就是。

0: 抗战纪念站，完了这
1: 地域认定呢，就通过这个民间也制作了这样的这个纪念章，颁发给那些老战士们。这个事儿啊，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非常不容易，尤其像您的老父亲，
2: 挺胸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
1: 我们有印象，那天同时受理了两个同样的诉求，您是。为父母沟通这件事情，平时生活工作在北京的那位，对吧？
3: 哦，对对对，
1: 家在文胜里，好像是吧？
3: 啊，文胜里。
1: 哎，有什么进展了是吧？说了大致有4到5家，容易在外边能在外边布线的通讯运营商，然后呢，请各家到现场去看。我们节目里边也说过，这个谁的责任谁背，谁的孩子谁抱着。那么就像周五的下午啊，跟这个移动方面来沟通的情况是一样的，就是历来这种现象存在已久，就是线缆呢都钉在这个楼体墙体上了。当时缺少的觉着在一定程度上完全能够接受这个诉求方的这个说法，就是你们的关切他们完全能接受。因为这种接受就是感同身受嘛，所以他到了现场去做了这个处理。接下来呀，
4: 这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

0: 我那个04年退休那时候吧，那个没有独生子女费，完了后来我听说都补发了。我这个原来是在那个临河区劳动局退的，完了那个企业不买断了吗？买断以后也没得到这笔钱，完我就寻问问这笔钱是上哪儿领的还是咋的？
1: 上周我们接过您的电话是吧？
0: 啊
1: 上周我们接过您
0: 啊！
1: 的电
0: 对，
1: 话对吧？
0: 上周星期五接的电话。
1: 好像是最后一条，然后这个匆匆忙忙，我们说回去给您沟通了解这个情
0: 对，
1: 况，给您做回应
0: 啊，
1: 是吧？
0: 啊，
1: 好，那么接着您拿好这个电话，听一下，我们给您做回应啊。
0: 啊，好，
1: 来，红宇，咱再接这电话，
2: 我们来接听一下咱们直播12345调查记者的电话，
1: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宝昌老师，主持人你好，傅女士你好，针对傅女士这件事啊，我们咨询过锦州市卫健委了，就是按照政策要求，就是傅女士这个独生子女这个补助，本应该由这个户口所在地，也就是松山新区发放，但是呢，那个目前松山新区内部有不同的说法，就是不愿意承担这类补贴。然后市卫健委说实话也不太认同这个松山新区这个观点，据说市里面也专门跟松山新区沟通协调过，但是这个协商没有成功，对方依旧坚持自己的政策。目前就是我们了解的政策，傅女士您还得再耐心等候一下。据称是松山新区卫健委将来和要这个和泰和卫健委进行合并，然后。目前泰和还是遵循卫健委的政策，然后届时可能会有，就是，政策松动会出现这个给你补助这种情况。目前你能做的还得等。
1: 女士，你听清了吗？
0: 听听吧。
1: 就是第一呀，刚才说到了这高新区方面呢，在这件事情上有自己的解释，尽管这个解释与锦州市卫健委的政策解读不太一样，但是呢，在这期间，正当这个市卫健委跟高新区方面进行沟通的时候呢，就出现这个行政隶属关系的转隶。在这个环节、这个过程当中呢，是需要您再等上一段时间的，把他们的工作隶属关系处理妥当了，然后重新这个一致对外的时候，那个时候刚才我们的记者给您做了回应，就是由泰和区代管的时候，或者说回归泰和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泰和区卫健局也好，卫健委也好，会给您一个这个新的回应的啊。
0: 哦，
1: 然后呢，再等一等，好在呀，2000块钱，钱不多，然后呢，不足以影响大家的现实生活，别影响了情绪，在不影响生活的时候，如果要为了这2000块钱，坏了咱的心情就不妥了。所以呢，日常您该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这个事儿呢，一旦等他们那儿稳定下来之后，我们再去来沟通。看看，有一点您请记住啊，就是放心的，就是，这个下位法服从于上位法，什么意思呢？地方的法规要服从于国家的这个法律，这是改变不了的。那除非是地方呢遇到一些别的情况，原来呢我们受理过太多这类的诉求了，赶上那个财政状况，紧张，这个时候呢你就多担待一些。他真的在现阶段无能为力去处理这事儿，那么就等一等呗，对吧？您遇到这情况可能是属于例外，无论怎么样，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来进一步来沟通这事儿的啊。
0: 好，谢谢你、啊。
1: 还是那句话，别为这区区2000块钱，坏了心情，好不好？
0: 那是。
1: 哎，这回笑了比啥都强。好，就这样，谢
0: 谢
1: 您的体谅。
0: 谢谢。

0: 啊。
1: 哎，我们也谢谢我们的调查记者。好，再会。
0: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运输时间一口气缩短了 30%。 该生产车间于2025年全面投产，不仅大幅提升了产能规模，更通过精准把控产品纯度、力度等关键指标，满足了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高品质需求。目前企业生产的木粉纯度已达 97%， 企业28家，并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及创新中心11个。同时依托高效资源和数字化平台，不断为产业升级赋能。下一步，我市将对标全省产业集群布局，重点做强先进有色金属材料与高品质钢铁材料。
1: 预计7月13日中午至14日夜间，全省沿海将出现4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锦州市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
2: 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群体。学员们在这里坚持学习、交流互助、投身志愿。普惠公共文化服务不仅点亮了锦城夜间生活，也持续绘就了全民参与、浸润心灵的城市美育新图景。
3: 今年的市民艺校开课以来，吸引了不同
4: 的我到中老年丰富业余生活，十年公益培训点亮锦城万家灯火。
5: 我们也始终在坚持优化课程设置，强化资源配置，让更多优秀的师资力量走进到我们的延时晚班市民夜校课堂参与授课。
6: 温情送别，送上真挚的毕业祝福，大家依依不舍结伴拍照合影，在教学楼、操场等熟悉的校园角落定格童年瞬间，珍藏六年美好的校园回忆。日前，临海市举行2026年度防汛减灾救援，
7: 全面进入投料试车阶段。
8: 华简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是中沙合作的标杆工程、一带一路重要项目，总投资837亿元，占地8.97平方公里，聚焦减油增化、减油增效，投产后将提供丰富烯烃、芳烃等原料，
9: 会把认为特别好的品种推荐给农户种植，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规避农户的种植风险，让他们获得一个稳定的收益。
7: 截至目前，凌源市花卉种植面积达2.5万亩，涵盖百合等20多个品类、200余个品种，年产鲜切花3亿枝。
10: 与重要材基底则林下搭配黄芪、沙参、桔梗等深耕性耐旱药材，利用油松林冠削弱近地面风速。在东部阜西蒙古族自治县建立国有阜西蒙古族自治县，
11: 大凝聚执法合力，持续加大非法捕捞、非法售卖联合打击力度，筑牢伏击休渔、流通环节监管防线。
12: 我区将保持巡查监管常态化、长效化，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欢迎市民积极监管反馈，各方面协同发力，从
13: 每日巡山，走遍辖区每一处林处，

0: 鹰山林防火，管那个支援管护和野生动物的保护各项工作，防火候鸟，那个等关键时段，就是我早早到岗位时。
1: 优质中医药资源送到群众身边，融入夜间生活，有效缓解上班族、老年人、慢病患者等群体就医不便、问诊时间紧张等问题，让简便验廉的中医药特色更好惠及民生。通过部门协同、社企参与等机制，汇聚多，
2: 希望能深刻体会团队合作的意义。每一次挥棒，每一次抛雷，我都会拼尽全力，为自己的中学生活留下无悔的奋斗记忆。
3: 作为市级训练基地，我校刚代表葫芦岛出征省运会。
4: 勾勒抗震的脊梁。菩萨安全
5: 水产养殖的合作社，亦或是义县的新农人，都是我们普查的对象。
6: 你好，我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员，这是我的证件。
5: 大国体检不仅依靠全市数千名基层普查员的脚步丈量，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7: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8: 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

0: 月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
1: 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0: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
1: 那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好，因为电气开关产生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交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修员火速到达现场处置，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二呢，我们紧跟这个锦州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报测，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
2: 现在季节交替，使得海潮更加汹涌，鳄鱼很清楚高潮到来的时间，大块头的雄鳄鱼最早赶来享用盛宴，它们在陆地上方占据了最佳位置。

0: 你是不是对他进行了训练，他才会这样的呢？
1: 我不知道怎么对野牛进行训练，但是你要知道，他明白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他。我从没做过对他不好的事情，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他。
2: 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

0: 老给钱。
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贱。
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铁丝点重量不一样啊。
3: 那两件布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都是拼子。
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5: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

0: 跑得这么快，对心肺功能不好。
1: 你就是因为晚上睡眠时间短，白天你坐哪儿你都能睡着，这样对你的睡眠质量只会越来越差。睡眠质量差了，你的精神就会差，心情就会差。
0: 道友，
1: 哥，你真的没事吧？你别骗我。
0: 只是做了一个噩梦，我骗你干什么？
1: 你自己知道。
0: 行，你说清楚，别冤枉我。
1: 好，那你说清楚，你去新加坡的时候，为什么陈婷阿姨会答应你回来？以我对她的了解，她根本不会那么轻易松口的。

0: 其实，
1: 你就这么着急回去啊？在这里。什么都在。
0: 你从哪儿找到的？
1: 是妈让我给你的。
0: 妈不可能让我回去。
1: 为什么不可能？你的心又不在这里。你现在都已经变成一个收网机了，以后只会变得更坏。妈要一个变坏的儿子干嘛？以后我会照顾妈的，你不用管。你就过自己的生活吧。看屁了！
0: 看你，小屁孩长大了。
1: 是。妈妈再回来了，你自己问她。
2: 票定了吗？
0: 还没有。
2: 哦，那我赶紧做饭，没准儿还能吃完饭再走呢。
0: 妈，你同意回去了？
3: 你都已经这么大了，
2: 我扣你证件一天两天钱，能扣你一辈子吗？
3: 再说了，小橙子也说我了，我们拖累你的时间够长了，不应该把你捆在身边。
1: 你说这些干嘛啦？啰嗦，
3: 快帮我做饭吧。
1: 看看看，还看。

0: 你才跟他去国外的。
1: 李先生当时说没看，他这个人做事没有底线，知道吗？面馆都没能搞停业，那商人的事儿他也干得出来。等一下，面馆停业是赵华光搞的鬼，爸说是成。你怎么来了？
2: 路过，有点事儿，你有时间吗？现在。
1: 是。
2: 有。
1: 这人怎么看上去这么眼熟啊？

0: 灿灿，你这是？
1: 苍老师，你这是什么态度？我请假出来的，给回博物馆上班啊。
2: 别一见面就跟我们阴阳怪气的啊！你还不高兴？如果你不搞那个什么跑腿的淘宝店，追求你的明星梦，我犯得着在亲戚朋友面前这么撒谎吗？哎呀，你以为我不怕被拆穿？我不嫌丢脸呐？
1: 不是你们给我造的梦吗？
2: 我小时候想拍电视剧，不想拍广告。你们非让我去，现在我想继续，就是丢你脸了。
1: 不丢脸呐？你以为他们觉得你是真的能继续做明星？他们是从打心眼里边觉得你在做白日梦的，知不知道？还有，别什么都怪我。
3: 小时候是不是你自己说的？说啊，不想让你爸出去开车了，不想让我再去收银员了，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这所有的一切是不是你说的？
1: 我是说过，
3: 你看，别整得好像我们在逼你一样。
1: 再说了，我没听你争取过吗？上高中时候的那个电影，最后都要二进一了，你没进去，难道这也怪你妈我没本事？
4: 哎呀，少说两句，灿灿心里也不好受。
1: 哎呀，行了，你别说了，两头在讨好。看看你女儿现在什么样子，都已经26岁了，还成天在做梦呢。

0: 都怪我出的馊主意，我总觉得亲手做的礼物怎么着也比一条金项链好吧。
1: 唉，妈这个物种，就是永远对你都抱有期望。
0: 你妈生日你就顺坡下驴，跟他们缓和一下关系，怎么还升级了呢？你不是没有去试镜了吗？你告诉他呀。
1: 我就不。
0: 而且我觉得你开这个淘宝店也不是长久之计，你爸说的那个博物馆的工作，你考虑考虑。
1: 不考虑。
0: 火山姐，我说真的，你这个淘宝店业务，我本来我就不赞成。你那么漂亮，还老穿那种制服出去，万。

0: 遇见那些心怀不轨的人，那多危险呀、啊！
1: 你这是被害者有罪论。照你这么说，女人都不用出门了？
0: 不是这意思，你别曲解我。你看啊，你现在已经决定不做演员了，那也不用去生活中磨练演技了，没必要去经营那种跑腿的工作，你可以卖货呀。
1: 所以你打心眼里都看不起我跑腿是不是？
0: 当然不是，
1: 我听到就这个意思。啊，你现在是了不得了，你作品卖到国外去了，你混得比我们都好，教训人的话你张口就来。等你哪天要成了艺术家，我这个给人跑腿的闺蜜还高攀得上你吗？
0: 你神经病啊！我怎么你了？
1: 你还砸我？
0: 唐灿，
1: 你贱贱，你砸我，
0: 谁让你打我的？还我！
2: 姑娘，你就埋在沙子里好好冷静一下，我去洗个澡，一会儿见。

0: 家不喜欢我，
1: 我要是人家也不会喜欢你的。现在谁找对象不看工作啊？啊，哼，就你们那个唐灿，都26了，每天瞎逛的，根本就是个社会闲散人员。
2: 妈，你说我就说我，你说唐灿干嘛呀？
1: 你跟他天天在一起，我都怕你被他带坏了。

0: 要去北京工作两年，我不同意。我的意思是把现在这个工作也辞了，给我好好的考公务员。公务员多好啊，稳定，福利也好。这样，你搬回家得了，给我好好的准备考公务员，别老跟那个唐灿混在一起，心都野了。
1: 妈，这可不行啊！李尖尖当初是因为我跟唐灿出来，他才出来的。
0: 那你们以后结婚了还能住在一起吗？
1: 那，反正现在不行。
2: 哎，对，女孩之间也要讲义气。
0: 齐国庆，你要是管女儿，你就管到底；你要是不管，就别在这添乱。她都25了，你能不能为她的未来操操心啊？
2: 25也不大呀，我觉得就30再考虑也不晚。
0: 30？30岁就太晚了，
2: 那也得女儿喜欢吧。
0: 她处都不跟人家处，哪来的喜欢不喜欢？我看她就是电视剧看傻了，哪那么多一见钟情啊？
2: 你妈说的也有道理。
3: 我今天回去住。
0: 回去住也行，把这几本书带着，妈妈下午专门给你买的，拿回去背啊，拿着。

0: 要回来了吗？
1: 你不会是来搬家的吧？
0: 所以你要回家住吗？
1: 行，现在就要走吗？你笑什么？
2: 我从头到尾就没说让你回家住，是你自己说的。
1: 那你是不生气了是不是？
2: 我想了想，你说的也对，别人不喜欢我，我有什么错呢？
1: 是，你不用生气啊，都不是你的错。
2: 而且我顶多就是自作多情，闹了点误会。我这点尴尬，跟你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呀？据我观察，凌霄、贺子秋彼此之间还什么都不知道，你等于是同一屋檐下，欺上瞒下，脚踏两只船。这么好的一出戏，我怎么可能错过呢？作为唯一的知情者，我一定要亲眼见到你登上影后的宝座。
1: 是魔鬼吗？
2: 开心开心，麻烦让一让。

0: 怎么都不说话呀？我走这几天出什么事儿了吗？
1: 秦月，我们之间的误会。
0: 啊，没事儿，没什么误会，我们之间又不熟，有点误会很正常。不像你们三个从小一块长大，相互之间完全没有秘密，非常坦诚，对不对？

0: 小哥，你一会儿是不是要给你姨父送饭去啊？
1: 是啊，一月的饭又没什么营养，我多照顾照顾他。
0: 爸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也买点东西去看看。
2: 你姨父怎么了？
1: 癌症，正化疗呢。
2: 能治好吗？
1: 还行吧，发现的算早，现在情况还算乐观。
2: 啊，那就好。
3: 月亮回来了，
4: 回来了，过来吃饭。

0: 小哥，
1: 啊，
0: 你不会突然强吻我吧？
1: 不是，你把我想什么人了？我怎么可能强吻你啊？
0: 那我要是不太冷静的时候呢？
1: 神经病吧？那我就把你的头塞进冰箱里，让你好好冷静冷静。
0: 高手，高手，回答完全正确。
2: 是，
1: 是不是故意给我下套了？我脑子想些什么呢？
3: 累死我了！
1: 累什么累？啊，对了，听云霄说，昨天晚上你和唐三吵架了，怎么回事？
4: 他谁说我的呀？
1: 我不是要说你，我说你看唐三那指甲跟老巫婆似的，你要是跟他打，肯定躺不过他。你不如先给他金找。

0: 怎么也，
1: 比如，烫怕痒，挠子痒痒。
2: 高手，高手！哎，
3: 姐姐宝贝，我昨天发你那公众号链接，你看了吗？哎，
2: 我正要跟你们说这个事儿呢。那文章谁写的呀？太夸张了，我怎么就变成了当代什么木雕艺术领军人物？我的君在哪儿？我领谁啊？
1: 我找人写的，这两个公众号阅读量还可以，咱工作室微博都涨粉了。
2: 嗯，涨了30多个呢！哎，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学校报，头版头条，你看一下啊。
1: 这只是刚开始啊，后面呢还有公众号跟网媒，我正联系着呢。哦，对了，咱们本市晨报周刊的记者已经给我回电话了，说约个时间采访你，咱们一定要把工作室的宣传做好做强做大，这个就交给我了。
4: 哎，你太棒了，宝宝。
1: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接受采访了？
4: 我没有什么想说的，取消吧。
2: 哎，李老板，你这么做可不行，这工作室又不是你一个人的，还有江江的一半呢。身为合伙人，一定要做到以集体利益为主。
1: 我说的是真的，你看这文章写的太夸张了，老彭看见他会生气的，德不配位的事情在他那儿就是忌讳呀。
2: 老彭，
1: 啊，
4: 他的恩师彭玉林。好。
1: 这彭老师一年挣那么多钱，而这采访也没少上，怎么着？只允许自己吃肉，连学生喝点汤都不行。
4: 我是聘请你做宣传部长了，还是经纪人了？你只是来打工的，你不知道吗？老板说不让你听不懂啊。

0: 你怎么这么警惕呢？光天化日之下，我还能非礼你啊？
1: 谢谢谢谢。
2: 嗯，哎，你跟尖尖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无聊，拉手了。这个没难度，那亲了。哎呀，你放心，我对你没什么想法了。君若无情，我便休。
1: 我不愿把自己的隐私传得全医院都知道。
0: 我发誓，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1: 我出去吃个饭。
0: 啊，一起吧。
1: 下次吧，约了朋友。

0: 其实你真的不用请我吃饭的。
1: 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0: 我不太会点菜。
1: 点菜有什么会不会的？是不是自己想吃的菜，看眼菜单不就知道了？
0: 你们点菜看菜单都不纠结的吗？
1: 菜单都几十道菜，但去一家餐馆，无论纠结多久，人还是会习惯性的点一个自己熟悉的，并且喜欢的。想清楚这点之后，就不会纠结了。
0: 我妈总是嫌弃我点老三样。
1: 你妈请人吃饭，还不是总去吃海鲜？
0: 服务员，点菜。
2: 吃点什么？
0: 蒜蓉粉丝，蒸扇贝，椒盐大虾，炒小牛排。青菜你想吃什么？
1: 空心菜。
0: 空心菜这个季节有点老了吧？炒个油麦菜，多加蒜蓉，再来一壶花茶，谢谢。
2: 好，稍等。
0: 哎呀，成功了！我妈就是这么点的。
1: 嗯，点的挺好的。
0: 哎，你请我吃饭，还让你来教我点菜啊？
1: 我没有教你怎么点，我只是把我的经验分享给你，最后做决定的还是你自己。
0: 是啊。我连点菜都没办法自己决定，你不喜欢我也正常，我没主见还自作多情。其实你真的不用请我吃饭我都能理解。
1: 从以前我就发现你很喜欢否定自己，责怪自己。
0: 嗯，

0: 我只是比较会自我检讨。
1: 你很好，只需要再自信一点。
0: 你高中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那既然我很好，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呀？
1: 你好不好跟我喜不喜欢你有关系吗？两码事吧。
0: 哦，也对，其实还是我不够好。
1: 你真的很好，如果你不好的话，我怎么会和你做朋友？
0: 谢谢啊，起码我拿到了好人卡。
1: 我还是要检讨一下，我觉得我可能有些事情确实做得不对。
0: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是我不够好。
1: 不是，听我说完。虽然说是朋友，但是最初和你做朋友的原因的确有另的想法。在新加坡上大学那几年，除了读书，剩下所有的时间都在照顾我妈，送小橙子上学，做饭做家务，半夜我要起床好几次去看一下我妈在干什么。她情绪很不稳定，会做出一些很极端的事情。我每天都很累很累，每次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就问一下你，李金岩在干什么？那样的话，可以抽离一下那种沼泽一样的生活。
0: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不怪你利用我，这些都是我自愿的，你没有强迫我。
1: 你不怪我，不代表我没有错，我该道歉，对不起。
0: 算了，都过去了。其实你今天跟我讲这些我还挺开心的，至少我帮到你了。你还不如跟我说一声谢谢呢。
1: 谢谢。
0: 不客气，老朋友。
1: 我有个问题，如果我说错了你别介意。
0: 嗯。
1: 我去新加坡之前我们只认识了一年，而且那一年我们几乎连话都很少说。我实在想不通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为什么喜欢我？
0: 我从高一的时候喜欢你的，你那个时候很温柔，而且你告诉我其实我很好，所以我就喜欢你了。
1: 从那以后一直？
0: 嗯。
1: 为什么？你根本不了解我。
0: 我了解你啊，你人真的很好。
1: 明明我们微信上经常说话，但你只跟我讲李金燕的事情，你对我的生活完全不好奇，你也没问过。我也几乎很少说自己的事情，就算了解吗？
0: 我知道你过得不好，我还需要怎么了解吗？
1: 知道过得不好，不更想要了解吗？我觉得你可能没有那么喜欢我。你知道我对李金燕的感情之后，更多的是因为误会而感到丢脸。

0: 所以你最后跟林萧达成什么协议了？
1: 本来就是误会，又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讲清楚就好了嘛。
2: 你从高中就开始就暗恋他，哎，讲清楚就好了。
1: 他有喜欢的人了，
2: 那你就这么放弃了？
1: 当然啊，
2: 对对手最大的尊重就是各凭本事。你一个这么容易放弃的人，暗恋他9年，哎，可能吗？小姐，你有没有问题啊？你到底喜欢凌霄什么呀？
3: 其实我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比起喜欢他，我可能更喜欢暗恋他。暗恋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和掌控的事情，不用付出，也不用选择。而且我每次想到他的时候，我又特别开心和安慰。
0: 我真的是不懂，怎么会有人喜欢暗恋呀？你搞那么复杂。
1: 我也不懂我自己。
2: 以后要是有不错的男人跟你表白。

0: 拜托你一定要亲自上阵去谈一个恋爱，你再这么下去，你妈迟早领你回家，随便找个男人结婚。哎，我们真是落难姐妹，一个情场失意，一个事业失意。你看人家李尖尖，哪儿哪儿都得意，作品都卖到国外去了。人家那牛吹的当代木雕艺术领军人物，都艺术家了，咱俩赚这仨瓜俩枣的，你一个合约工，我一个无业游民，以后是配不上人家喽。
1: 你别这么说啊。说话过点脑子。

0: 李健健，你这种报复性吃蛋糕的方式，我真的很担心你得糖尿病啊。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本来想绕到后门这边给你买一小块蛋糕带回家给你吃的。
1: 这样啊，我吃好了，你要不要吃点？
0: 好，
1: 我给你拿个勺子吧。

0: 昨晚的事儿，我没想。哦，真的没想。哦，你哦是什么意思？哦，
1: 就是知道了。
0: 那你下次不能这样。
1: 你觉得这样不好吗？
0: 当然不好了。我都这儿都长痘了，嘴上。哇，这都怪我，你长痘是因为你自己熬夜不运动吧？不是，就是怪你。
1: 好，怪我，怪我。我今天中午请秦月吃饭了。说什么？跟他道歉，都说清楚了，否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再影响你们俩姐妹的关系。
0: 怎么了？有点不高兴啊？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我没想到唐灿会嫉妒。我有什么好嫉妒的嘛？我们工作室都是今年才开始挣那么一点钱，然后天天被甲方折磨，一个作品反复改，这有毛病嫉妒我？

0: 别难过了，可能他最近就是不太顺，所以说话情绪不太好。
1: 我就是想，大家都生活得很好，国泰民安，最好世界和平。
0: 我就简单多了，我就希望家人过得幸福，别生病。

0: 要生日，
1: 那就生几个。
0: 我想生。过来打一下。
1: 不过来。
0: 别逼我。

0: 要不你还是去休息吧，就一关一下，这种行活我自己教就行了啊。
1: 这不是客户要的急吗？钟淼呢？对，他上午社团有活动，中午又约了晨报周刊记者一块吃饭。我怎么不知道这大学社团每天这么多活动啊？而且我下午直接去小哥的咖啡店接受采访，他吃哪门子饭？
0: 其实钟淼想的挺对的，那跟记者打好关系对我们工作是不有好处的、嗯、
1: 你别太惯着他了，他自己的事情他自己做。
0: 哎呀，反正我也没事，我就是有点心疼他。嗯，就当为了我宽容点吧。
1: 我还不宽容啊，要不是为了你我早让他走了。
0: 哎呀，好了好了，你去休息吧啊，快走吧。

0: 我们可以开始吗？
1: 嗯。
0: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木雕的呀？
1: 我第一次接触木雕应该是在初三的暑假，那是我偶然间进了一间木雕工作室，然后就看见一个木雕师傅，他正在雕一座观音像，就看着菩萨慈祥的面孔一点一点的显露出来，当时我就入迷了。
0: 初三的时候这么早就接触木雕？
1: 当时就是兴趣，后来我就去网上找了一些木雕爱好者的网站，然后去买了工具，自己在家就是瞎琢磨嘛。因为我从小是学画画的，所以可能对学习木雕有很大的帮助。
2: 哎，你快看，咱老大的妹妹真厉害呀，都有记者采访了。
3: 哎呀，你说人家怎么就混得那么好了？
2: 要不说龙凤一窝，好地出好苗。
3: 是啊，我前两天还担心咱店要倒闭了，你就说咱现在每天营业额就三四百块钱，喝西北风了。人家贺老大富二代，开这个咖啡店啊，就是要讨他妹妹开心，门票。人长得帅，还有钱，还对妹妹那么好。
2: 不是亲妹妹，肯定有猫腻，相信我，绝对不会错。

0: 哎，你们觉得我做甜品好吃吗？好吃啊，其他咖啡店的甜品跟我们店的根本没法比。嗯，好吃好吃。
1: 我也这么觉得。
0: 咱老大从小根本就没受过什么苦，蛋糕卖那么贵，小朋友根本就买不起。哎，先干活吧。
1: 其实我也觉得传统艺术很有魅力，但现在很多都已经失传了，真的是太可惜了。嗯，
2: 太可惜了。
1: 那我问个与作品无关的问题啊，看你的三小无猜的这个作品，这三兄妹的状态很亲密，那现在你们还这么亲密无间吗？
3: 这两天呢，可能人流量有点下降啊，不过没事，因为淡季嘛。所以对待每一个顾客要更加。
1: 那现在你们还这么亲密无间吗？
3: 想，记得我想啊。现在我觉得做的挺好的，来吧，打个气，加油，加油，
4: 加油！
3: 好，解散。
5: 生意不好吗？

0: 都没有什么人味。
1: 等到淡季了吧？
0: 那你有想到什么应对的方法吗？
1: 爸介绍一个朋友给我认识，一个姓罗的阿姨，据说是专门给连锁咖啡店去开业筹备还有员工培训的。明天我约了她来店里请教一下。
0: 姓罗的阿姨？
1: 嗯。
0: 我怎么没听说啊？
1: 我也没听说过。
0: 反正呢，你就好好经营你的店啊，别一天到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1: 怎么我就想乱七八糟的事儿呢？
2: 哎呀，这个店投下来怎么着也得几十万吧，就算是赵华光给的钱，那赔了也挺可惜的。
1: 能不能别提赵华光？
2: 好好好好好，我不提不提不提不提。那这个店也是你的心血嘛。好好经营，脑子里多想想店，别想女人。
1: 怎么就想女人了呢？你是女人吗？你就是想要她骗子。盯着我干嘛？
2: 小哥，说真的，我真的想过我们结婚的场景。
1: 你不想结婚了？那
2: 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啊！太可怕了！在我的内心深处，你就是我的亲哥哥呀，你明白吗？就是那种可以因为闹了矛盾，然后关系不好很多年，但是到了过年的时候呢，我们还能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相互指责对方，甩都甩不掉的那种关系。
1: 我不明白，怎么就不行呢？怎么就噩梦呢？其实咱们结了婚之后也可以在一个桌子上吃饭。
2: 兄妹是吃一个锅里的饭，但是夫妻是要在一张床上睡觉的呀。
1: 睡觉也可以啊，咱不是从小到大就在一个床上睡觉吗？
2: 你说的睡觉是名词。
1: 一个小子，你脑子在想什么呢？奇奇怪怪的，想那么可怕的东西干什么？
2: 小哥，我25岁了，不是5岁，我只是没有谈过恋爱而已，但我不是什么都不懂啊。你想照顾的那个人，是5岁的李尖尖，10岁的李尖尖和16岁的李尖尖。可25岁的李尖尖，不但可以照顾好自己，还能照顾你们。

0: 形式并不重要。可能在法律上我们不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在我们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户口本，上面有我们对方的名字，不就好了吗？啊，
1: 想起第一次握你的手，
2: 看你心里的户口本叫什么呀？
0: 户主李海潮，家庭成员孙慧颖，和户主关系夫妻已故，贺子秋长子，李振坚长女。
2: 那凌霄呢？
0: 这是我的户口本，他的是在另一个关联的本上。户主林和平。

导演你好，我叫唐灿，今年26岁，身高1.68米，体重48公斤，从小就拍摄过各种广告和电视剧，能够驾驭各种角色。今天饰演的角色叫李天娜。现在开始。

灿，你不是说想要放弃当演员吗？你跟我们说，因为找你的全都是什么跟组的群众演员，所以你想放弃。你怎么想的呀？你跟我们说说呗。

0: 说说呗。
1: 对呀，说说呗，我们都商量着来，都支持你。
2: 对，我一直在参加各种事情，都没成功。
1: 嗨，这事儿干嘛瞒我们呀？我们又不是不支持你。
2: 我知道你们支持我，你们一直都很支持我。
1: 对呀，从高中时候起啊，我们就是最听你的。
2: 高中时候，对啊，从高中开始我就开始事情失败了。

0: 今天看书了，不看剧本了。什么都没定呢，他妈就过来跟老师请假，搞得校长都知道了，还在班上看他。
1: 都是吹牛，周大导演，拍谁谁红，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能演女一号呀？
0: 一开始就不该信。哎，你说他都骗人了，咱们班男生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2: 长得漂亮呗。
0: 咱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都是同班同学，何必呢？
3: 今天老师要抓麒麟去了啦！

0: 别管别人怎么说，他们那么说你还不是因为嫉妒你？他们哪懂啊，像这么好的资源大家都在争，就算不上也很正常啊，对不对？现在的人呢就是这样，当你好的时候呢都围着你，不好的时候呢就笑话你，说些风凉话，很正常，不要放在心上啊，宝贝。这再说了，咱们去北京培训也不是毫无收获呀，对吧？这是金子啊，到哪儿都能发光。哎，昨天就有一个北京经纪公司的人给我打电话，说在培训工作室看到你了，说你非常优秀，想签约你呢。
1: 北京的经纪公司吗？
0: 对呀，一个姓王的经纪人。
1: 那你们谈的怎么样？
0: 哎呀，这个我们就大致聊了聊，也没有聊太多。哎，反正我觉得那种经纪公司啊，对咱们帮助不大。哎呀，做经纪人，妈给你当经纪人呀，又不是接不到戏，对吧？你可不知道，他们可黑着呢，要拿走一大部分钱呢，说你是新人，前期要3-7开。到后面才5-5，妈呀，咱这一部戏才能挣几万块钱，全给了他们，想啥好事儿？
1: 不是妈，人家经纪公司是有包装和宣传在的。
0: 什么包装宣传，那都是骗人的。要宣传妈给你宣传呀，你看现在咱们的宣传效果，亲戚朋友谁不知道你啊？啊，还有上次那个记者打电话给你登报，
1: 那不一样。
0: 哎呀，什么不一样啊，你呀就是小，什么都不懂。哎呀，不跟你说那么多了，赶紧吃饭啊，吃饭来。你不是爱吃牛肉吗？吃点牛肉。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以我专业的眼光来看，肯定是你在培训课上表现不太好，不太积极，你表演也不出彩。不夸张呀，你要把你的情绪呀全部表达出来，夸张表达出来，对吧？你不表达谁能知道呢？哎呀呀，好了好了，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哎呀，都是妈的错嘛。喝点汤，喝点汤。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啊。

0: 没人跟你玩了吧？别生气，他就那样逗你玩呢。今天李大爷请吃火锅，去不去？
1: 哇，那家火锅可真是太好吃了。
0: 这是岛，省钱。
2: 我去，干嘛不去啊？他还吃我巧克力的呢，我吃穷他。
1: 走，
2: 那他
1: 姐姐。
2: 在我最丢脸的时候，你们接受了我，支持我，我真的非常感动。但是后来，我最怕的也是你们这种支持。你知道每次我试镜失败，你们给我加油鼓劲的时候，我是什么心情吗？那种安慰的眼神，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没用，我觉得无地自容，我像个笑话一样的四处碰壁。
0: 那如果我们不闻不问，你就开心了？
2: 一个成功者就算是被吐了口水，那都是嫉妒的赞美；一个失败者面对鼓励的掌声，那都是扇了耳光。你们越鼓励我，我就越觉得我自己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0: 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1: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2: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说陈喜华，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那是流行的那种信金信线。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借置顶重量不一样啊。
13: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K，一个是50K。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3: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蛮诡计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4: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5: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5: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26: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7: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29: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9: 不知道，
31: 他是御医保局的。
3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3: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2: 好好好，
33: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2: 好好好好好。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2: 没法，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5: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7: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8: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物价总部让你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7: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7: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冯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13号的12点到14号的8点，全是大雨，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14号的8点到15号的8点，全是多云转晴，东北风转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今天下午或者夜里最后这点这个降雨云系过去之后，明天开始，刚才宏宇告诉大家了，天转晴了，而且未来一周最大可能还给大家一周的晴朗的天空，重见太阳。不仅我们需要，其实地里的作物，特别是这个庄稼，包括蔬菜啊，都需要见到阳光了。沉闷了太久了，所以呢，没有这个阳光，上周五的时候，农业气象中心呢给我们发来这个相关的信息，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大田里边可能出现的病虫害，就是低温寡照。然后呢，低温寡照倒不是，就是温度高、湿度大、不见太阳最可怕。现在呢，这些情况随着明天太阳重新出来，一切都回归正常了。谢谢锦州是块宝地，谢天谢地，山河无恙，百姓无虞，太好了。
1: 好，
0: 来接电话。
1: 好，林女士，您好。
2: 您好，您好。
1: 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啊，我是在今年上个月吧，投诉我家牛的字儿那个。
0: 牛哦，黑山县。
2: 方山镇那个啊。
0: 方山镇吧。
2: 啊，对。那也没人给我处理呀、啊。
0: 处理。
2: 有个农村局打电话，我一问他调查情况。他们一样相信一二三四五回访三次，就说我证据不足。我证据不足，为啥你头一次去药店的时候，药店没说不承认说卖我药？为什么啊？他们在29号我是那叫一二三四五回访啊，回访还告诉我说商家没卖我药。反正我当时就给那个农业农村局打致电了，打电话了，农业农村局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去。商家来不同意卖我药的，为中间这期间是不是有啥猫腻儿啊？我现在始终他们也不给我解释，不给我处理这事，始终就说啊，我药啊不在他家买，人家不卖药了，人家不卖饲料，人家卖饲料不卖药，不卖药。现在商家已经关门了，店已经出租了。
0: 店关那哦，原来那不是一家兽药店，是饲料店，
2: 嗯，连售卖兽药来卖饲料，
0: 多种经营。对吧？
2: 对，他那一个店两个，好像是他儿子营业执照，跟他有个儿子，一个是卖饲料的，他是卖药的，这个我还没整明白谁是谁的。反正他是一店俩营业执照应该是。
0: 只要经营项目当中有就可以，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对方呢，这就属于这个，超范围经营，这是不被允许的。如果想合理合法的经营，你就到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时候申请增项就可以了嘛。所以呢，你说这个事情，这需要上一回啊，您打电话的时候啊，我们就做了一种善意的提醒，就是为了维权，必须得收集足够多的证据啊。
2: 我当时吧，我怎么说，我没想要求老人已经年龄已经高了，80来岁，我都没想让他们承担责任，知道吗？我都认可了。我说牛的损失我都认可自己承担。但是咱把这假药问题，咱就这个套牌药的问题咱处理了就行，我都认可，我是这个意愿。现在是农业农村局就说我联系不到人， 联系不到人，这个案子就给我回了，就给我结了吗？我咱们黑山就这么大点个地方，一个方山镇，你就找不到人了吗？完、哦、我说了，我找不到人，你可以上派出所找啊，是不是？你问呐，查呀，上乡政、上乡里、上村里去问呐。人家说了，我是办案人员，我用你们教我吗？他们跟我说我这个，说我用你教吗？
0: 嗯。
2: 他们不去，他们这种行为不就是包庇商家吗？说我啊，人家你卖你买那转你那转账记录，我说我有转。

0: 地路，你们政府一包庇嘛，说我转账地不成，那他家卖啥呀？我要转账地路啊！啊，你人家家不卖药，人家家就卖饲料，你买饲料，你那是转账，你那是啥证据啊？说我，
1: 嗯，
0: 他说我这说我证据不足，转账地路不成立，你为啥不查药的问题？为啥老是纠结我转账地路不成？你为啥老纠结啊？找不到人呢？
1: 嗯。找不到人那个事情，然后你做出这样的责问，对方
0: 没、啊、找不到人，你可以去上派出所，上村上调查呀，问呢。
1: 啊，
0: 我
1: 对方没有回应您。
0: 你啥说的？我用你叫我吗？
1: 那这话就是属于抬杠了。
0: 啊，对，他这么说，我说你这不属于包庇吗？
1: 你告诉他，你说我是当事人，正在依法维权，你们呢是执法部门，你应该对这个事情有足够的监管。
0: 那老百姓哪当时哪能火呀？反第一反应就是，那、啊、你这不是包庇吗？是不是？我就只能这回复这话。我说你这我包庇啥了？我说我有转账记录，为啥你不承认？你公开的，为啥找不到人？你一告你就回填一二三，咱是已经向一二三四五回访了，但是现在一二三四五，我现在进访投诉了，没有给我回执呢。
1: 嗯
0: 嗯，
1: 因为这个事儿啊，
0: 我对象我都说了，当时我都说，我跟农村农村局说，因为老人岁数已高，我没有，我也不想找他麻烦。当时我去整理材料的时候，他们说了啊，没事，如果药有问题，我们查查，不用你管啊。我说我只管追求来咱当地把药，这套牌药，我上次经历一次，这例我已经是第二次了，所以说我挺忌讳这套牌药，我不想现在我不想追究那个老人，对不对？那年事已高，我不想追究老人的责任了。我没讲要
1: 这个事儿啊、
0: 嗯，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李女士，刚才你也提到了，几乎因为同样的事情。您在这个过去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两次触及这样的事儿，就是买这个兽药，然后导致自己养的这个牛啊，肉牛也好，奶牛也好，出现问题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我想气愤这事儿，我想追
1: 他。在去年我们受理您这个相关诉求的时候啊，曾经有过这个长时间的交流，无论在线上还是在线下，那么这个交流啊。就是我所讲的线上，就是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像现在，那么线下呢，就是在办公室的利用这个热线的办公电话来跟您沟通。其实啊，反复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收集证据，证据链条足够长、足够宽，才能足以说明问题。包括这个，你购药环节，你比如说。你买药，你要你最好呢，就向对方啊提供这要求，对方提供这个发票。但是呢，但是呢，你听我讲啊，这个坦率的讲，那么养殖户也好，农户也好，他为了应急，往往就忽略了这个，就是把药拿走就可以了。我们依然到现在还能回忆起第一次去年您那件事情跟我们沟通的那些。这个来言去语的跟对方之间的交流，这些话我们还都能想起来，包括有一些情节完全能回忆得出。所以呢，在有一些事情上吧，因为有前车之鉴，所谓因见不远，那应该按照这个当时这件事情给您带来的这个后续的警醒来处理眼前的事，就是说要对方提供这个相应的这个，我买你什么，你哪怕手写也行，你给我写上，然后呢有章你盖上章，没你，总之就是这个环节很重要。但是呢，
0: 老百姓也没那么做过，就到药店买个药，但没有出示那小孩买个药，咱付完钱就走。
1: 这个牛啊，一头大牛可不比一只鸡、一只鸡鸭鹅的，那死掉就死掉了。
0: 是吧？对，你说啊，农业农村局为啥就不是我们老百姓的，把我老百姓的心血汗。
1: 所以你这个第一次啊，在那个环节的事儿，咱们先不说了，就眼前这件事情，后续发生的这个事情啊，牛死了之后，你为这个事情你要维权，你就必须妥善的处理好，相关的这个链条证据，给它固化好。这个证据固化在法律上，必须要做的这件事情，对你后续的维权极其重要。如果你
0: 我也没想追究老人的责任，就没考虑那些，也合计我也不追究他责任，他就把这药查处就行，是不是？然后我是正直的，没想讲老头现在
1: 这是两回事儿啊。当您不予追究的时候，意味着前端那个这个兽药购销环节的事情，你已经放弃维权。

0: 对吧？
1: 放弃维权，现在我追究这个责任。他们为啥使馆对他们6月26号他们当天上的药店，后到的我家，他从头到尾他没说过这个老人不承认卖我药，他也跟我说过这个期间他没说过。等他们回到局里，我要29号我要问他的情况下，他说他第二次，他是第二次到店里头，老人承认了不卖我药了。中间第一次到第二次之间，为啥是不是有猫腻？我现在我
0: 你听我讲啊，既然您从主观上放弃对这个兽药店或者说这个农资店这个饲料店这个业主，你别管人家多大岁数，他只要正常开店，他必须得遵守法律，这一点你明白吧？
1: 明白。
0: 哎，所以你不要说这个种畜的那个大牲畜的养殖，你哪能不需要这些药品呢？对吧？从积极的防御到这个生病的救治，都需要这个药。那么接下来呀，你可以回避一下，就别找这个老人在那儿。这也许他人家是这个农药也好，兽药也好，在这个购销环节上容易出现的问题，必须要注意啊！千万别再因小失大，即便是自己呢。以现有的能力不足以去得到这个药品是否是真实。上一次还是通过您反映的那件事情，同样也是一头牛死掉了。那么，如果把这个死牛的事儿跟这个用药的事情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话，那么还是请大家格外注意啊。用药您要留个心眼儿，并且呢，对您这个诉求，这个信访案有编号的，拿到这个就意味着人家信访部门已经受理了。受理之后呢，你得要给人家工作时限，这个工作时限包括调查、了解这个过程。
1: 那个号码给我打电话，那个当时我有点那天我是干活期间，我换个新电话，这电话我也没，当时我没录上人。他问我你十几个牛啊，你就投诉说我，我就为了这句话，你们拿你们挣着老百姓的钱，拿我们老百姓不当人呢？
0: 你说，
1: 对呀，啊，我
0: 从
1: 现
0: 生
1: 在
0: 产地安徽，
1: 就手机号那人想找我
0: 安
1: 问
0: 徽
1: 你。
0: 阜阳，上回说了对吧？
1: 对对。
0: 又到了黑龙江哈尔滨，由黑龙江又转到了这个河南，这假药从那儿出来的，
1: 好
0: 那。
1: 像厂具体厂家，具体怎么能印证他跟那个多少个老百姓不知道啊？
0: 如
1: 都
0: 果
1: 看我。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重播。嗯，
1: 来，
0: 我们
1: 再
0: 继续
1: 接这个电话哈。
0: 好，
1: 郭女士。你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讲。还要准备一下是吧？
2: 我父亲，
1: 嗯，
2: 哎，我叫郭建芬，在咱这嘎达是临河区铁心东里45-11。
1: 嗯，
2: 哎，
1: 不要紧，这个没事儿。
2: 我父亲呢，
1: 嗯、
2: 是。抗美援朝，咱是抗美援朝老兵啊。
1: 嗯。
2: 8年抗战，就是解放战争，解放上海，解放淮海，解放这儿，解放那，解放很多地方，都参战了。
1: 嗯。
2: 嗯。跟那个，奖章也有，哎，红头文件也有，哎。
1: 没有的是什么？
2: 那个现在，
1: 那
2: 现在我爸，
1: 嗯，
2: 就是，就这立这正大功，这没人屌，这不如一个小猫，一个小狗。
1: 嗯，你把这个话换一种说法说一说。
2: 哎呀，
1: 嗯，
2: 太寒心了，我爸呀，就是，就临死都哭一抱，就是。那个，心里闹着我，这儿找那儿找，找很多地方啊，都没人管，就来回踢皮球，这边踢那边，那边踢那边，来回踢。
1: 好吧，那个女士，
2: 没有办事的人呐。
1: 郭女士，这样啊，
2: 哎、
1: 我知道您是用一种倒叙的方式来讲述这件事情，那么没有人管这个事儿。什么事儿没人管呢？
2: 我爸是8年抗战老兵，就是像那个这回演那个，那个党的3月105日，就是抬着上去那个，跟他那个是一样。
1: 不，我就问您那个
2: 毛主席的战士啊，哎，
1: 女士，
2: 那个功劳啊，哎呀，
1: 郭女士。非常理解您的心情，理解的同时呢，我们特别希望您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就是差在什么地方，什么事情，哪个这个待遇没落实，还是差在哪里了呢？让老人临终前也抱憾，让您作为女儿也在这儿这个觉着遗憾呢？什么问题没解决呀？
2: 什么问题？就是哪怕给个奖章，那叫啥那个孩子上去呢，给个那个证书，咱不要求别的，要别的谁给呀？就这钱，就应该给那个什么钱，谁给呀？没人出这钱呢。

0: 担心，就是给我爸这个事儿，具体办了没办了，咱都不知道。
1: 我现在呀，
0: 这个都给你办了，那钱都叫别人他都给你花了。
1: 我再问一下啊，像您主张的、希望得到的这个老父亲的待遇，是哪方面？
0: 不要求啥待遇了，
1: 嗯，
0: 要求待遇也没有用，人谁给呀？这待遇也没人给呀。我就是给
1: 不是，您不要在这儿抱怨，不要抱怨，
0: 叫奖章啊，
1: 嗯，
0: 完了再给一个证书，就是一个大本本，哎，这就行了。
1: 我问问您，
0: 我爸
1: 好，您这样啊。我问问你，你老父亲生前的组织关系在什么地方？
0: 我爸，那个是，祖籍是山东。
1: 不是说祖籍，我说组织关系。
0: 啊，组织关系呀、啊，组织关系，我爸是当兵8年回来，完了就给分配铁路公安处了，公安处。完了待几年呢，完了就外调嘛，不有那个完就跟我爸就是外调，14岁时候，完就说外调，说我爸呀就是参加啥玩意儿呢啊，什么
1: 你这些事儿啊，我们
0: 公吃
1: 公
0: 关，
1: 你听我说啊，
0: 困难吗？
1: 我问你，你听我说，女士啊，咱们不问老人家14岁还是15岁参加革命，这都不问了。我想知道他的组织关系在哪里。刚才你有一句话就说了，说这个从部队回到地方分配到铁路公安处，对吧？
0: 对。
1: 那么证明人家是铁路的人了。
0: 对，转业到铁路公安处。
1: 嗯。
0: 后来完就给整牛奶厂劳动改造去了，就用这个。我后来。就平反了，说这根本就不是事儿，这是好像，什么国民党成立的什么个班儿，几天就散伙了。完了，后来我爸呢又回，建筑段，铁路建筑段，在建筑段呢，完了在那儿，就是
1: 退休在什么单位呀？
0: 在那个铁路建筑段退的休。
1: 嗯。铁北这个。单栋上去湖北路那个房间段是吧？
0: 对。
1: 嗯，在那儿退的休，那他不应该是离休吗？
0: 对，应该离休，没给办离休啊。关键的就是差这儿呢。
1: 你
0: 跟我爸一起那都办离休了，就他，天天哭啊，天天哭。后来整成胃癌了，憋气呀。
1: 那你现在呢？就希望老人。百年之后了，然后家人也能替代故去的老人，能得到领到一枚这个抗战的纪念章，是吧？
0: 哎，对，就是抗战纪念章，完了再整一个那叫啥那个本本，那叫什么证书啊？哎，这就行了。
1: 我跟您说啊，这个事儿啊，偏巧今天触及到您这个话题了，唠两句，然后咱们就结束这个话题啊。前天呢，我在这个手机视频呢看到，这是一个我们都是同行，他是在央媒一位曾经的记者，利用自己了解到的工作当中了解到的一些这个来自于民政方面的这涉及到老战士的信息，这些老战士呢有的呢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或者说这个抗联、东北抗联的这些老战士，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国民党军队的。后来呢？
0: 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
1: 后来呢？这个散落在民间了。
0: 建国前参加的。
1: 在民间务农。您刚才您两次提到您父亲8年抗战呢，参加过吗？
0: 对。
1: 那么我想说的就是啊，这些解放前旧军队，就是国民党军队的这些老战士依然参加过抗战的，那么就后来就回到农村务农，许许多多都是这样。以后的

0: 不
1: 你听
0: 是，
1: 我给你讲
0: 嗯，
1: 啊，我给你讲这个事情。那么，在民间有一个全国性的那个大范围的有一个民间这样一个爱心组织，就针对这些老人们、老战士们做一些事情。那么最后呢，有的通过这个国家民政部，得到认可了，然后呢，给颁发甚至追授一些这个就是证书和奖章，
0: 对，
1: 纪念章，还有一部分不好这个通过那个组织关系予以认定的，就通过这个民间也制作了这样的这个纪念章，颁发给那些老战士们。这个事儿啊，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非常不容易，尤其像您的老父亲，过世了。带着一些遗憾过世了，然后呢，我们把您这心情啊，争取尽早的向这个相关的部门来转述一下啊。
0: 啊，
1: 虽然
0: 我总
1: 难，
0: 看你的节目，
1: 虽然难，也争取尽我们所能去转述一下。
0: 哎，那太谢谢了，这就是，
1: 不做任何这个那个承诺什么。因为
0: 是，
1: 这个事儿啊，沟通起来就会很难，涉及到铁路，铁路又是多个部门的事儿，并且呢，很遗憾的就是目前在锦州啊，这个铁路站段的管理方、管理机构都已经撤销了，离开这儿了，都到沈阳铁路局了，所以呢，沟通起来会更难的啊。
0: 他们都不作我意，没，咱也没
1: 这
0: 有
1: 些
0: 权，
1: 话我们就不说了啊，
0: 咱也没有那钱
1: 好不
0: 生
1: 好，女
0: 气。
1: 士？我们就交流到这里，啊，
0: 哎，
1: 哎呀，其实从心里啊，非常敬重，为了人类共同的事业去奋战的那些老战士们，无论他们当年曾经代表了哪一方，但是呢，在抗敌外侮这方面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觉着这个。如果有机会为这些老战士们做一点事情，那岂不是一件很值得荣耀的事吗？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嗯，继续来。
1: 刚才那件事情啊，说起来，你说作为这个当年一位假设啊，假如。那老人家真的是，抗战期间参加革命的，那老战士，那么

0: 以值得这个大家的这个敬畏敬意，是吧？无论是什么样一种情况，那么后来呢，抱憾终身，以至于这个临走之前还刚才说了，还那么这个抱头痛哭落泪，其实就是心愿没有实现。所以呢，但凡有机会，我们也愿意为这种情况去跟相关的部门进行沟通，虽然是复杂难，但是呢，只要有这么样的机会，就说一说，讲一讲。来，再接这个电话。你好，
1: 哎，您好，老师。
0: 您请讲。
1: 老师是这样，我们前些日子反馈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石桥的早市那边的住房，然后那个电缆打到我们家墙上，把阳台勒坏了那件事儿。
0: 我们有印象，那天同时受理了两个
1: 哦。
0: 同样的诉求。您是
1: 我
0: 为父母沟通这件事情，平时生活工作在北京的那位，对吧？
1: 哦，对对
0: 家
1: 对，
0: 在文胜里，好像是吧？
1: 啊，文胜里，
0: 有什么进展了，是吧？
1: 目前是移动公司给我们回复了那个消息，他说要把他们那根线从那个电缆那捆里头他撤走，然后其他的他就在那个就是不再管了。然后后续怎么调整，他们就不参与了，就是他们把他们的线撤走了之后，他另行处理吧，应该是。然后联通的呢，师傅也给回了个消息，说那个师傅说他处理不了，他要上报给他们公司，然后再跟咱们这边的那个进行沟通，看看怎么安排。然后据这两位师傅反馈说，里头还有应该叫电信吧，还是叫广电呀？还有那个，还有一家好像也在里头呢。
0: 那就是说呀，您父母家那个墙外呀，这捆线缆承载了多家运营商，几乎是目前已知所有通讯运营商都在那儿有，移动
1: 对，
0: 啊、
1: 啊，
0: 联通
1: 移
0: 啊、
1: 动就
0: 电
1: 说
0: 信
1: 他撤
0: 呢、
1: 走
0: 广
1: 了，但
0: 电
1: 是
0: 呢、啊，对吧？
1: 联通师傅说那撤走不行啊，这是治标不治本嘛，那个还是得联系咱们这个什么房改呀，还有这个电台这边，热线这边还有其他的那两家，看看怎么商量一个那个处理这个电线的方案，就是还是从根本上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嘛。联通是这么给我回复的，然后他说让我等他电话。
0: 在上周五，包括周四，我们的工作团队呀，在为您和另外一位居住在铁心西里，好像是铁心西里
1: 哦，
0: 那户啊，遇到同样的情况的这两起诉求啊，一并联系了这些通讯运营商。有的呢，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唯有这件事情是特别难办的麻烦，因为你得不断的这个给这几乎刚才说了，大致有4到5家能在外边布线的通讯运营商，然后呢，请各家到现场去看。我们节目里边也说过，这个谁的责任谁背着，谁的孩子谁抱着。那么，不断的排除法。你比如说移动在上周五的下午啊，我们接到这个移动公司网络运营部嘛，那个这个王科经理的电话，就讲了这个情况。然后呢，他们确实也到了现场看了这个。跟您所讲的一样一样的，就是不单单是移动一家的。他说，如果又是我们一家的，我们自己就是形象的讲啊，就是把这一捆线一抱就撤离这地方了，另行是架杆也好，是怎么弄也好。但是现在他就给我们反馈说，这一捆线缆当中有多家运营商的，所以呢，刚才您讲了，这移动可以把它自己的这些线缆分离出去。自行想办法。那么剩下的还得继续沟通，这个事情麻烦就麻烦到这儿了。曾经我
1: 其
0: 们
1: 实老
0: 希望。
1: 师，剩下那两家，我们也。

0: 不太清楚到底是哪家，没有沟通过，也没有电话呀，什么问询
1: 不
0: 或者
1: 仅
0: 现场
1: 是
0: 确认
1: 您
0: 什么
1: 不知
0: 的。
1: 道，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只能就这个事情逐一的跟大家来沟通。马女士，您是这个联通的吧？好吧，那一说这情况，你安排人到现场去看。那么说这个红宇女士，你是这个电信的吧？好，你到电信，你安排人到那儿去看，看看有没有你们的线路，都是这样，最后呢不断的往外排除，谁的谁拿走了。其实呢这么做呀，就像周五的下午啊，跟这个移动方面来沟通的情况是一样的，就是，历来这种现象存在已久，就是线缆呢都定在这个楼体墙体上了，当时缺少这种沟通，目前沿袭着那种情况，依然缺少着沟通。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就是跟对方沟通的时候，也代表着这个诉求人一方的，跟对方来讲这个事情，就是从物权法上来说，每一位诉求人反映这情况的，人家说的都没有错，这个楼是我们私有财产，对吧？无论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都受法律保护，在这方面是一样的，享有同样的权利。那么就是说，现在呢，这个情况就是这样。虽然过去没有明晰说这个私有财产，写进这个文书当中受法律保护，没有这些。那么几十年间严格下来的，但是呢，当大家有这方面诉求，特别是遇到情况了。周五我们甚至都交流到了，说这个连日降水，那么形成什么呢？这个顺着孔洞，钻孔也好，是打眼儿也好，总之就有一部分这个雨水进入了，那么它会对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之后形成的这保温层这个墙体带来破坏，水进去了就有破坏。
0: 对对，是这样。您说老师。
1: 将来有那么一天，几个月之后进入冬季了，那么内外温差形成了，冷空气、冷热空气顺着这个管孔，哎，又实现了新的交换，就会出现另外一种那个情况，墙体啊，比如说潮湿啊，水珠啊，内墙、外墙呢就会有这个霜、冰霜冻在内上，
0: 对对对，
1: 等等吧，这些情况，
0: 对，
1: 那么
0: 就
1: 人家房主啊，对这个事情不同意这样了，对这个有意见，那么就应该调整调整了。其实啊，至少目前为止，移动公司方面对这个事情是积极的，告诉我们他们觉着，在一定程度上，完全能够接受这个诉求方的这个说法，就是你们的关切，他们完全能接受。因为这种接受，就是感同身受嘛，所以他们到了现场去做了这个处理。接下来呀，再融个空，我们还会跟其他的运营商们，事实上都已经沟通了，只是呢，那排工期他也需要排一排，所以呢，别太急，我在想啊，或许最近这段时间呢，提出相关诉求，还有比如说啊，线路，室外的线路，通讯线缆，由于这段时间呢，锦州，连天雨，因此呢，受影响的这个室外的线缆非常多。坦率的讲，包括我们自己的办公电话，如果没有今天在11点30几分吧，一次这个抢修把它修复了，我们今天这个对话都进行不了的。所以说呢，我们谅解这个通讯运营商面临的这种棘手的困难，眼下呢肯定是人手不济，不过不要紧，我们还会保持这种沟通，行吗，女士？
0: 谢谢老师。
1: 您别
0: 有
1: 客气。
0: 您在这儿协调沟通，我们也放心多了。那最近我和我爱人也都回来了，看看能做点什么。反正也是有求必应呗。您这儿，完我们如果需要我们做什么，您可以也直接跟我们说。
1: 好，必要的时候就家里留人就行。实际上留不留人，他们到现场一看也都知道。
0: 是，
1: 然后
0: 给
1: 呢，
0: 钱了，现在也一直在等。
1: 对，等一等，我们在这儿呢再推进一下这个事情啊。
0: 谢谢老师，谢
1: 好，
0: 谢
1: 您
0: 您。
1: 别客气，好，再会。
0: 哎，再见。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那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00重播。
1: 来接这个电话啊。
0: 嗯，
1: 你好，这应该是傅女士是吧？
2: 你好，宝昌老师，主持人你好，傅女士你好，针对傅女士这件事啊，我们咨询过锦州市卫健委了，就是按照政策要求，就是傅女士这个独生子女这个补助，
1: 新的回应的啊，
2: 哦，
1: 然后呢再等一等，好在呀，2000块钱，钱不多，然后呢不足以影响大家的现实生活，别影响了情绪，在不影响生活的时候，如果要为了这2000块钱。

0: 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
2: 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
4: 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
5: 其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6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5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
6: 记得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5: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
7: 你听不见的是危险的脚步。

0: 能达到现场。最后再强调一句，燃气安全没有小事，宁可虚惊一场，不可心存侥幸。闻到异味发现异常，该报修就报修，我们24小时都在等待服务。
1: 哎，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解析得也非常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
0: 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
2: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储化铅焊车间规划建设，全新生产设备已陆续进场，开展调试与试运行工作。
1: 目前呢，对于相关的新产品，我们企业呢已进入了小批量的试产阶段，各项生产指标稳步向好。依托这些技术，我们的产品性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在无损碳伤、医疗设备等高端领域实现了进口替代，打破了国外的品牌垄断。后续呢，我们将持续推进产线建设与完善工作，为全面推进质改速转，助力企业朝着智能化、数字化、高端制造方向稳步迈进。
0: 据了解，我市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重点打造钛、钼、铬、锆、钒、半导体新材料、金属陶瓷七条产业链，其中钼铁、金属铬、中低钛铁产能分别占全国的 50%、60% 和 65%。 海绵钛、高纯金属铬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是全国重要的特种金属生产研发基地。在创新方面，我市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高新技术企业28家，并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及创新中心11个。同时依托高校资源和数字化平台，不断为产业升级赋能。下一步，我市将对标全省产业集群布局，重点做强先进有色金属材料与高品质钢铁材料，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集群。
2: 7月11号，东北超第二现场直播观赛活动在我市太和区大院烧烤火热开展，众多球迷齐聚一堂，通过双屏同步观看赛事直播，为球队呐喊助威。
3: 观赛现场氛围浓郁，赛事主题横幅装点其间，球迷们围坐一起，一边品尝地道锦州烧烤，一边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现场还设置了抽奖互动、足球知识问答等环节，球迷踊跃参与，加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4: 听说这是东北超官方的第二现场特意过来的，然后组织的这个活动特别好，把足球和锦州烧烤结合起来，你看现场球迷特别多，又热闹又有烟火气，在家看电视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氛围嘎嘎好。
3: 第二现场将东北超的赛事魅力与锦州特色饮食文化自然结合，既满足了球迷集体观赛的社交需求，也为城市夜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5: 店内双大屏同步直播赛事，让大家不用去赛场就能够沉浸式的看球。我们呢还准备了球迷的抽奖福利，还有大院烧烤的专属优惠，像趣味足球问答礼品我们在轮番赠送。做了这样的活动呢，也给我们大院烧烤带来了很多的客流，一边吃着咱地道的非遗烧烤，一边为着咱们球队呐喊助威，用烧烤烟火气助力锦州城市夜经济。
3: 随着赛事深入推进，更多第二现场观赛活动将在我市持续开展，让东北超的热度在街头巷尾持续升温。下面播发关于做好防范风暴潮及海水倒灌的工作提示。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热带风暴级的影响，预计7月13日中午至14日夜间，全省沿海将出现4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锦州市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为有效防范风暴潮引发的海水倒灌，现将相关要求提示如下：一，请临海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重点关注哈达铺村、建业村、平安村、小柳村及周边、大连坝围堰防海水倒灌带来风险；二是对养殖区看护房人员开展全面排查清理，及时做好人员撤离工作；三是紧盯特许作业船舶严禁出海作业，全部靠港避风，船员上岸避险；四是对8只陆渔港进行隐患排查，全面检修港区消防、排水、应急照明等设备，加固船舶缆绳，增设防撞设施。二，请经开区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对中心渔港和南陵渔港进行隐患排查，全面检修港区消防、海水、应急照明等设备，加固船舶缆绳，增设防撞设施；二是开展清港行动，对中心渔港和南陵渔港的所有无关人员全部清理撤退；三是密切关注库区泄洪预警信息，做好南陵渔港及洪发造船厂船舶加固工作； 40抓好低洼地带海水倒灌

0: 防范工作。要密切关注中心渔港、上竹口村、锦州港及周边重点防御区，加强巡查，及时做好人员撤离及安置工作。五是对海岸沿线开展巡视巡查，防止游客在近岸滩涂、踩背等活动。
1: 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已走过十个年头，开设的多元特色课程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群体，学员们在这里坚持学习、交流互助、投身志愿。普惠公共文化服务不仅点亮了锦城夜间生活，也持续绘就了全民参与、浸润心灵的城市美育新图景。
2: 今年的市民夜校开课以来，吸引了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锦州百姓，大家呢怀着对美好的向往，相聚一堂，在各类的课堂中解锁生活的新乐趣，追寻自己有个艺术的小梦想。那么接下来呢，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来感受这场全民可及的艺术盛宴。
3: 傍晚五点半刚过，在位于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市群众艺术馆，太极学员们从城市四方聚拢过来，为即将开始的公益课程做着准备。每逢舞蹈、声乐公益授课，市民白静便会早早来到教室。几年间的不辍上课，他成了老师眼中的老学员，学员心中的称职班长。
2: 您来我们这个市民夜校几年时间了？在此过程中，您都有哪些收获和感悟呢？
4: 我来市民夜校五年了，然后学了声乐班和舞蹈班，在此呢，我也是收益匪浅，我感受到了从外在我的形象和气质有了很好的提升，然后从内在呢，对声乐的乐理知识和对舞蹈方面的知识呢，掌握的比较全面一些。
3: 在授课过程中，白静会协助老师维护好课堂纪律，搭建起学员和老师的连心桥。相比班长这个称谓，白静更愿意称自己为文化志愿者。
4: 也希望呢，通过我的一份责任和担当呢，能为我们的老师和学员带来好的环境，然后更好的学习，把课堂呢打造成我们心灵的精神家园。
3: 小小碗课堂承载大民生，作为我市公共文化的重要载体，锦州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今年已迈入公益培训的第十个年头。从青年上班族充实自我到中老年丰富业余生活，十年公益培训点亮锦城万家灯火。
5: 我们也始终在坚持优化课程设置，强化资源配置，让更多优秀的师资力量走进到我们的延时晚班市民夜校课堂参与授课，为我们的群众提供最佳最优质的全民美育服务。
3: 一堂堂暖心晚课，一帧帧美好定格，一次次自我提升，正在勾勒锦州这座城市成为生动的夜文化图景。
0: 又是一年毕业季，满载六年小学时光的成长与收获，怀揣对中学新生活的无限憧憬与美好期许。七月九号，国和小学举办六年级毕业典礼，全体毕业生、老师和家长共同回望六年朝夕相伴的校园岁月，为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画上圆满句号，送上奔赴新征程的真挚祝福。
6: 活动中，乐器演奏、爵士舞、啦啦操节目依次登场，展现了国和小学学生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全体班主任送上集体祝愿，期盼孩子们奔赴新阶段继续向阳成长。毕业生代表分享六年成长感悟，倾诉对母校、恩师与同窗的不舍与眷恋。校长为全体毕业生送上毕业寄语，肯定了同学们六年来的点滴进步与蜕变，希望大家永葆童真初心，心怀热爱，带着六年收获与沉淀，勇敢奔赴人生新征程。
7: 感恩老师，祝福同学。毕业从来不是一个轻飘飘的名词，而是一份沉甸甸的留念，心中有太多的不舍与感恩。
8: 对于未来我也非常憧憬，期待未来能考一个好的成绩，我也非常向往能有一个崭新的中学生活。
6: 在班级分别召开的主题毕业班会上，各班班主任为同学们送上临别嘱托，同学们互诉心声，互寄期许，一一话别，现场温情满满，暖意融融。

0: 感谢老师们的教导和同学们的陪伴。虽即将毕业，但我会学着期待继续勇敢向前。我永远不会忘记母校。
1: 全体毕业生精神饱满，步履坚定，依次走过成长红毯。老师们分列两侧，与同学们逐一击掌，温情送别，送上真挚的毕业祝福。大家依依不舍，结伴拍照合影，在教学楼、操场等熟悉的校园角落，定格童年瞬间，珍藏六年美好的校园回忆。日前，临海市举行2026年度防汛减灾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提升临海市应对极端暴雨、城市内涝、河道洪水等灾害综合防御能力，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此次防汛减灾救援综合演练模拟临海市由于台风过境带来持续强降雨，大凌河水位暴涨，发生超20年一遇洪水。大凌河街道岭北村低洼片区大面积进水，道路阻断，大凌河干流漫滩，多名群众落水，多名人员被洪水围困于礁石，险情多点并发。临海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临海市人民武装部、临海市公安局、临海市消防救援局、临海市医疗救护队等部门严格按照演练预案，全力展开应急抢险救援工作。通过本次演练，临海市全面检验了应对极端暴雨、城市内涝、河道洪水等突发灾害的防汛指挥、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医疗救护及应急保障综合能力。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日前，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举行年20万吨高密度聚乙烯装置，年59万吨环氧乙烷乙二醇装置，年30万吨环氧丙烷装置，年二
1: 减油增效，投产后将提供丰富烯烃、芳烃等原料，带动下游形成千亿级精细化工产业集群，推动石化产业从燃料向材料、从粗到细转型。项目于2023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团队科学统筹、系统规划，今
2: 今后通过咱们国产化之后，光种子的成本就能给农户省1/3，一个农户一个棚，现在能省到20000元左右。
3: 品种到林园后，我们会先进行试种，试种成功后，我们会把认为特别好的品种推荐给农户种植，这样我们就能更好的规避
4: 沙化坡地，保护原生乡土植被，大力发展酸枣经济。在西北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在榆次镇和国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0: 防腐林场建设科尔沁沙地前沿
1: 局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海产品销售门店开展随机突击检查，从销售端堵住非法捕捞水产品的流通渠道，执法人员逐户核查
2: 常年不变的巡护节奏。脚下的山路早已被踏熟，林间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他都了然于心。日复一日的徒步巡查，他严防森林隐患，守护原生植被，默默守住锦州的生态底线，让广袤山林、
3: 上班族、老年人、慢病患者等群体就医不便、问诊时间紧张等问题，让检、辨、验、联的中医药特色更好惠及民生。通过部门协同、社企参与等机制，汇聚多学科专家团队，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显著提升区域中
4: 的呐喊声、助威声，让赛场始终洋溢着热烈鲜活的竞技氛围。
5: 放垒球运动是一项团队项目，每次踏上赛场，我都能感受它独特的魅力。我希望更多的人喜欢这项运动，在赛场上展示风采。
6: 我很荣幸站在这片赛场上，与这么多热爱棒球的伙伴。

0: 那由于整个水位的上涨，原本河道两边的观景步道此时此刻也已经被洪水完全的淹没。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工作人员也是进行实时的动态巡
1: 员，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在建工地停工，部分景区景点停止营业，全市客运公交线路全部停运，地铁部分站点停运。沈阳市防
2: 请求119120协助，完了速度转移。
3: 我现在呢是在抚顺市顺城区的这个长春桥，这条路呢暂时封闭的状态。在这个长春桥北桥下这个位置呢，其实有一个很深的积水，大概这个水可能已经到了这个膝盖的这个深的那个位置。那么我们也看到旁边呢有一辆这个
4: 海洋站。那我现在呢是早上的8:40，也是今天潮位最高的时刻。今天是农历的29，正处在天文大潮期，并且呢伴随着台风八位外围风系的共同影响，大连市出现了风暴潮。
5: 今天上午呢，我们也是发布了风暴潮的黄色警报以及海浪的蓝色警报。我们呢，
6: 名常住村民2000余亩连片耕地，
7: 提前预卸腾空库容，预留防洪缓冲空间。截止今日，累计向下游泄洪量30。
1: 葫芦岛、锦州、盘锦、朝阳等地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多部门迅速行动，各泵站、排灌站全面启动防汛排涝模式，开展清淤疏浚作业，全力保障城。
8: 本台报道。
1: 汛期降雨频繁，乡村地理条件复杂，房屋又多依山而建，加剧了洪水、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风险。在乡村收到暴雨预警后，如何科学转移？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收到东部、朝阳东部、葫芦岛西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这才用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咱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

0: 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 60%。 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1: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2: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两三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 70% 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

0: 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荣参加座谈会。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结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2: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9
0: 守护群众安全。
2: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4: 哎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2: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利

0: 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需、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受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2: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现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4: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4: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6: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4: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7: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4: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5: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

0: 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路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由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3: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

0: 查物，设立安全警示标志，在各个集水点位驻守，做到水不退，人不撤。
1: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建设集团调度指挥中心，屏幕同步切换六处泵站、八处桥洞、滨河路漫水桥及20余处易积水点位实时画面。一旦出
2: 况，第一时间实施道路封闭、交通分流或解封通行，重点检查交通标识设施状况，细致摸排路面破损、井盖缺失、墙体受损、排水不畅，
3: 向防护举措，守牢渔港安全防线。
2: 记者在锦州中心渔港看到，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与中心渔港工作人员深入港区一线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防范大风浪引发船舶漂移、船体相互磕碰。临时来，经开区迅速落实防汛工作部署，全面开展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值班值守等工作，全力守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13号上午，记者来到经开区天桥街道渔民村，看到村里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低洼点位老旧危房
4: 感谢，特别感谢。
2: 截止到7月12日晚20时，经开区共转移人口136人，其中危房险房44人，低洼一老区19人，河道内行洪区73人，储备的各类生活物资充足，集中安置人员情绪比较稳定，城区内10处地摆放有序。
5: 建邺乡是沿海乡镇，所以说我们也启动了乡政府的防汛预案，我们现在船员在港24小时值班值守，有请
1: 对廖阳河大堤等重点堤段开展徒步巡堤查检，细致排查风险隐患，密切监测水位变化，确保突发险情及时处置。
6: 让河大堤途经我乡3个行政村，我们实行分段包保责任制，各村认领对应堤段，落实专
2: 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气象监测工作，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确保全市人民的生产生活秩序稳定。受台风八威影响，易县出现降雨大风天气，全县上下迅速行动，统筹气象。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4: 我出口才5。
3: 一个学历7。
2: 职称8。
3: 才艺10。
4: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冯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13号的12点到14号的8点，全是大雨，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14号的8点到15号的8点，全是多云转晴，东北风转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今天下午或者夜里最后这点这个降雨云系过去之后，明天开始，刚才红雨告诉大家了，天转晴了，而且未来一周最大可能还给大家一周的晴朗的天空，重见太阳。不仅我们需要，其实地里的作物，特别是这个庄稼，包括蔬菜啊，都需要见到阳光了。沉闷了太久了，所以呢，没有这个阳光，上周五的时候，农业气象中心呢给我们发来这个相关的信息，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大田里边可能出现的病虫害，就是低温寡照。然后呢，低温寡照倒不是，就是温度高、湿度大、不见太阳最可怕。现在呢，这些情况随着明天太阳重新出来，一切都回归正常了。谢谢锦州是块宝地，谢天谢地，山河无恙，百姓无虞，太好了。
1: 好，
0: 来接电话。
1: 好，林女士您好。
2: 你好，你好。
1: 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啊，我是在应该是上个月吧，投诉我家牛的字儿那个。
0: 牛哦，黑山县。
2: 方山镇那个啊。
0: 方山镇吧。
2: 啊，对。那也没人给我处理呀。啊，永乐农村局打电话，我一问他调查情况。他们一样像一二三四五回访三次，就说我证据不足。我证据不足，为啥你头一次去药店的时候，药店没说卖不承认说卖我药？为什么啊？他们在29号我是那叫一二三四五回访啊，回访还告诉我说商家没卖我药。反正我当时就给那个农业农村局打致电了，打电话了，农业农村局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去。商家才不同意卖我药的，为中间这期间是不是有啥猫腻啊？我现在始终他们也不给我解释，不给我处理的事，始终就说啊，我药啊不是在他家买，人家不卖药了，人家不卖饲料，人家卖饲料不卖药，不卖药。现在商家已经关门了，店已经出租了。
0: 店关那哦，原来那不是一家兽药店，是饲料
2: 店，
0: 嗯，
2: 连售卖兽药来卖饲料，
0: 多种经营。对吧？
2: 啊，对，

0: 行，你也知道，跟他有个儿子，一个是卖饲料的，他是卖药的，这个我还没整明白谁是谁的。反正他是一店俩，应该知道应该是。
1: 只要经营项目当中有就可以，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对方呢，这就属于这个，超范围经营，就是不被允许的。如果想合理合法的经营，你就到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时候申请增项就可以了嘛。所以呢，你说这个事情，这需要上一回啊，您打电话的时候啊，我们就做了一种善意的提醒，就是为了维权，必须得收集足够多的证据啊。
0: 我当时吧，我怎么说，我没想要求老人已经年龄已经高了，80来岁，我都没想要他们承担责任，知道吗？
1: 嗯，
0: 我都认可了。
1: 嗯，
0: 我说我的损失我都认可自己承担。
1: 嗯，
0: 但是咱把这假药问题，咱就这个套牌药的问题咱处理了就行，我都认可，我是这个意愿。
1: 嗯，
0: 现在是农业农村局就说我联系不到人，联系不到人，这个案子就给我回了，就给我结了吗？我咱们黑山就这么大点个地方，一个邦山镇，你就找不到人了吗？完我说了，我找不到人，你可以上派出所找啊，是不是？你问呢，查呀，上乡镇、上乡里、上村里去问呢。人家说了，我是办案人员，我用你们教我吗？他们跟我说我这个，说我用你教吗？
1: 嗯。
0: 他们不去，他们这种行为不就是包庇商家吗？说我啊，人家你卖那转你那转账记录，我说我有转账记录，你们这不属于包庇吗？说我转账记录不成，那他家卖啥呀？那我要转账记录啊？啊，人家家不卖药，人家家就卖饲料，你买饲料，你那是转账，你那是啥证据啊？说我，
1: 嗯，
0: 他说我这说我证据不足，转账记录不成呀？你为啥不查药的问题？为啥老是纠结我转账记录不成？你为啥老纠结啊？找不到人呢？
1: 嗯。找不到人那个事情，然后您做出这样的责问，对方没、
0: 啊、对，我找不到人，你可以去上派出所上村上调查呀，问呢。
1: 啊，
0: 我
1: 对方没有回应您。
0: 你查出来，我用你教我吗？
1: 那这话就是属于抬杠了。
0: 啊，对，他这说，我说你这不属于包庇。
1: 你告诉他，你说我是当事人，
0: 啊、
1: 正在依法维权，你们呢是执法部门，你应该对这个事情有足够的监管。
0: 咱老百姓当时我反第一反应就是，那、啊、你这不是包庇吗？是不是？我就只能这回复这话。我说你这吧，我包庇啥了？我说我有转账记录，为啥你不承认？你不看呢？为啥找不到人？你一告你就回接一二三，咱是已经向一二三四五回访了，但是现在一二三四五，我现在进访投诉了，没有给我回执呢。
1: 嗯
0: 嗯，
1: 因为这个事儿啊，
0: 我都说了，当时我都说跟农业局说，因为老人岁数已高，我也不想找他麻烦。当时我去整理材料的时候，他们说了啊，没事，如果药有问题，我们查查，你不用你管啊。我说我只管追求咱当地吧，药这套牌药，我上次经历一次，这例我已经是第二次了，所以说我挺忌讳这套牌药，我不想追究那个老人，对不对？那年事已高，我不想追究老人的责任了，对不对？我没想要
1: 这个事儿啊、
0: 嗯，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李女士，刚才你也提到了，几乎因为同样的事情。您在这个过去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两次触及这样的事儿，就是买这个兽药，然后导致自己养的这个牛啊，肉牛也好，奶牛也好，出现问题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我想气愤那事儿，我想
1: 追他。在去年我们受理您这个相关诉求的时候啊，曾经有过这个长时间的交流，无论在线上还是在线下，那么这个交流啊。就是我所讲的线上，就是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像现在，那么线下呢，就是在办公室的利用这个热线呢，办公电话来跟您沟通。其实啊，反复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收集证据，证据链条足够长、足够宽，才能足以说明问题。包括这个，你购药环节，你比如说。你买药，你要你最好呢，就向对方啊提供这要求，对方提供这个发票。但是呢，但是呢，你听我讲啊，这个坦率的讲，那么养殖户也好，农户也好，他为了应急，往往就忽略了这个，就是把药拿走就可以了。我们依然到现在还能回忆起第一次去年您那件事情跟我们沟通的那个那些

0: 这个来言去语的跟对方之间的交流，这些话我们还都能想起来，包括有一些情节，完全能回忆得出。所以呢，在有一些事情上吧，因为有前车之鉴，所谓因见不远，那应该按照这个当时这件事情给您带来的这个后续的警醒来处理眼前的事，就是说，要对方提供这个相应的这个。我买你什么，哪怕手写也行，你给我写上，然后呢，有章你盖上章，没你，总之就是这个环节很重要。但是呢，
1: 老百姓也没那么做过呀，就到药店买个药，但没有出示那小孩买个药，咱付完钱就走。
0: 这个牛啊，一头大牛可不比一只鸡、一只鸡鸭鹅的，那死掉就
1: 呀，
0: 死掉了。
1: 是吧？你说，农业农村局为啥就忽视我们老百姓呢？把我老百姓血汗钱
0: 所
1: 全
0: 以
1: 交
0: 你
1: 给
0: 这
1: 他。
0: 个第一次啊，在那个环节的事儿，咱们先不说了，就眼前这件事情，后续发生的这个事情啊，牛死了之后，你为这个事情你要维权，你就必须妥善的处理好，相关的这个链条证据，给它固化好。这个证据固化在法律上，必须要做的这件事情，对你后续的维权极其重要。如果你。
1: 我也没想追究老人的责任，就没考虑那爷爷和的，我也不追究他责任，他就把这药查处就行，是不是？咱我是正合计的，没想想老头现在已经。
0: 这是两回事。店，这个饲料店，这个业主，你别管人家多大岁数，他只要正常开店，他必须得遵守法律，这一点你明白吧？
1: 啊，明白。
0: 哎，所以你不要说这个，我顾及到他80岁了，然后他年事已高，我不想追究他责任，这是您的这个自己。
1: 上药店去，咱们当老头面，咱可以对质，是不是？他不带着我去，他就说找不到人。
0: 在这个环节的处理过程中啊，这就需要由监管单位啊、监管部门来承担起相应的这个调查呀，包括这个做笔。
1: 我在这就粗心，但也没合计追究老人的
0: 我
1: 责
0: 们
1: 任。
0: 在这儿呢，是作为一种，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是一种，预见性的提醒，对于您呢，就是补救了。那以后，再有未来的时候呢，再遇见类似的事儿，就这么去做啊。这个环节非常重要，免得去提起这个行政复议呀。
1: 对，我行政复议整那叫信访，他信访说了，他不给1、2、3、4、5，不给你回，他给信访，他必须得给我回复材料。信访我也这么说的，我
0: 对
1: 要
0: 的，
1: 求，
0: 对的，
1: 信访必须得信访。现在好像我是7月1号去的信访嘛，没回访我呢，就像是上次似的，我自己查出山东那边厂农业农村局给我办理的，人家们给我办理说药不是厂家生产，人家给我们查出来，咱当地不给我查。现在我自己也查出来了，药是套牌药，是安徽那边已经给我发来声明，我有这个证据。这药是套牌药，不是他们厂家生产的。但是我现在已经向黑山，不是黑山，给那手机号的人联系了。手机号那人也有点懵了，知道吗？没成想是安徽农业农村局联系的，人家报价门，自报价门，他有点懵了，可能是。他说你这个药，这个厂家说了，厂家声明这药不是厂家生产的。对，这是我维权了，我查出这药有多少个老百姓不知道啊，都查我的。
0: 如果有需要，直播1、2、3、4、5后边有一个比较可观的或者可靠的律师。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
5: 搬站了，
0: 嗯。
5: 跟那个，奖章也有，哎，红头文件也有，哎。
0: 没有的是什
5: 那
0: 么？
5: 个现在，
0: 那
5: 现在我爸就这钱呢，但是就是给我爸这个事儿，具体办了没办了，咱都不知道。别人有
0: 我现
5: 说
0: 在呀，
5: 这个都给你办了，这钱都叫对转业到铁路公安处，后来完就给整牛奶厂劳动改造去了，就用这个，后来。就平反了，说这根本就不是事儿，就是。
0: 八路军、新四军的，或者说这个抗联、东北抗联的这些老战士，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国民党军队的，

0: 后来
1: 是
0: 呢，
1: 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
0: 后来呢，
1: 啊，
0: 虽然
1: 我总
0: 难，
1: 看你的节目。
0: 虽然难，也争取尽我们所能去转述一下。
1: 哎，那太谢谢了，这就
0: 不做任
1: 是，
0: 何这个，
2: 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老师是这样，我们前些日子反馈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石桥子早市那边的住房，然后那个电缆。打到我们家墙上，把阳台勒坏了那件事儿。
0: 我们有印象，那天同时受理了两个
3: 哦，
0: 同样的诉求，您。
3: 还有其他的那两家，看看怎么商量一个那个处理这个电线的方案，就是还是从根本上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吗？联通是这么给我回复的，然后他说让我等他电话。
0: 在上周五，包括周四，所以呢，刚才您讲了，这移动可以把它自己的这些线缆分离出去，自行想办法。那么剩下的还得继续沟通，这个事情麻烦就麻烦到这儿了。曾经我们
3: 其实
0: 希
3: 老
0: 望，
3: 师，剩下那两家，我们也不太清楚。
0: 就小区改造之后形成的这保温层，这个墙体带来破坏，水进去了就有破坏。
3: 对，是这样。我，您说，老师。
0: 将来有那么一天，几个月之后进入冬季了，那么内外温差形成了，冷空气冷热修复了，我们今天这个对话都进行不了的。所以说呢，我们谅解这个通讯运营商面临的这种棘手的困难，眼下呢肯定是人手不济，不过不要紧，我们还会保持这种沟通，行吗，女士？
3: 谢谢老师，
0: 您别
3: 有
0: 客
3: 您
0: 气。
3: 在这儿协
2: 迎新风，浸润。

0: 上周我们接过您
1: 啊，
0: 的电
1: 对，
0: 话，对吧？
1: 上周星期五接的电话。
0: 好像是最后一条，然后这个匆匆忙忙，我们说回去给您沟通了解这个情
1: 对，
0: 况，给您做回应，
1: 啊，
0: 是吧？
1: 啊，
0: 好，那么接着您拿好这个电话，听一下，我们给您做回应啊。
1: 啊，好，
0: 来，胡宇，咱再接这电话，
2: 我们来接听一下咱们直播12345调查记者的电话，嗯。
0: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宝山老师，主持人你好，傅女士你好，针对傅女士这件事啊，我们咨询过锦州市卫健委了，就是按照政策要求，就是傅女士这个独生子女这个补助，本应该由这个户口所在地，也就是松山新区发放，但是呢，那个目前松山新区内部有不同的说法，就是不愿意承担这类补贴。然后市卫健委说实话也不太认同这个松山新区这个观点，据说市里面也专门跟松山新区沟通协调过，但是这个协商没有成功，对方依旧坚持自己的政策。目前就是我们了解的政策，傅女士您还得再耐心等候一下，据称是松山新区卫健委将来和要这个和泰和卫健委进行合并，然后。目前泰和还是遵循卫健委的政策，然后届时可能会有，就是，政策松动会出现这个给你补助这种情况。目前你能做的还得等。
0: 女士，你听清了吗？
1: 听听的。
0: 就是第一呀，刚才说到了这高新区方面呢，在这件事情上有自己的解释，尽管这个解释与锦州市卫健委的政策解读不太一样，但是呢，在这期间，正当这个市卫健委跟高新区方面进行沟通的时候呢，就出现这个行政隶属关系的转隶。在这个环节、这个过程当中呢，是需要您再等上一段时间的，把他们的工作隶属关系处理妥当了，然后重新这个一致对外的时候，那个时候刚才我们的记者给您做了回应，就是。由泰和区代管的时候，或者说回归泰和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泰和区卫健局也好，卫健委也好，会给您一个这个新的回应的啊。
1: 哦，
0: 然后呢，再等一等。好在呀，2000块钱，钱不
1: 对，
0: 多，然后呢，不足以影响大家的现实生活，别影响了情绪，在不影响生活的时候。如果要为了这2000块钱坏了咱的心情就不妥了，所以呢，日常您该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这个事儿呢，一旦等他们那儿稳定下来之后，我们再去来沟通，看看。有一点您请记住啊，就是放心的，就是，这个下位法服从于上位法。什么意思呢？地方的法规要服从于国家的这个法律，这是改变不了的。那除非是地方呢遇到一些别的情况，原来呢我们受理过太多这类的诉求了，赶上那个财政状况，紧张，这个时候呢你就多担待一些。他真的在现阶段无能为力去处理这事儿，那么就等一等呗，对吧？您遇到这情况可能是属于例外。无论怎么样，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来进一步来沟通这事儿的啊。
1: 好，谢谢你
0: 还是
1: 啊。
0: 那句话，别为这区区2000块钱，坏了心情，好不好？
1: 哈哈，那是
0: 哎，
1: 对。
0: 这回笑了比啥都强。好，就这样，谢谢您的
1: 谢
0: 体
1: 谢
0: 谅。
1: 谢谢啊。
0: 哎，我们也谢谢我们的调查记者。好，再会。
2: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直播12345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葫芦岛市以创建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为引领，围绕区域产业与资源优势，通过构建完善的跨境电商生态体系，为全市培育外贸新增长点，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供坚实支撑。仅一季度，永庄跨境电商 B2B 出口突破800万元。实现产业外贸新突破。
1: 位于兴城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的辽宁方德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为主营的互联网公司，也是目前东北唯一可为跨境电商进出口企业提供通关、物流、结汇、代缴税、退税、金融服务和技术开发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一批发往美国的永庄订单。伴随这批订单包装出库完成，仅到六月中旬就取得了50万件海外出口订单的好成绩。
2: 近几年，随着亚马逊、特姆、Shein、阿里国际站电商平台的崛起，我们兴城永庄跨境电商的量占比越来越大，每年保持15%的增长。在我们方德跨境电商物流服务平台，每天发出的永庄大概3万件左右。
1: 数字变化的背后是永庄人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随着跨境电商平台的兴起，兴城永庄搭上了电商快车，通过亚马逊、西音、特姆等渠道，兴城永庄可以直达全球消费者。数据显示，在国内电商和跨境电商的推动下，截止到2025年，兴城永庄生产企业已达1300多家，配套企业300多家，当地网店发展到近1000家。中国永庄电商销售中80%从兴城出货，覆盖亚马逊、西音、特姆、TK 等各大平台，已稳稳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的40%，国际市场份额的25%以上，实现了跨境电商与传统外贸结合。据了解，2026年兴城永庄企业订单同比增长35%，海外订单占比超40%，年发货量1.3亿件。交易额近50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前，葫芦岛市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中，为进一步发挥葫芦岛市产业与资源优势，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于近日印发了《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明确了重点任务。
3: 年初以来，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强力推动下，我市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跨越式发展。一至四月，全市海关跨境电商备案企业增至35家，交易额3350万元。为持续壮大产业规模，我市出台了《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及7条配套政策，从贷款贴息、园区奖励、平台费用补贴、认证补助等多个维度发力，在省补贴的基础上叠加市县两级补助，形成政策合力，助力跨境电商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0: 日前，辽宁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结果，盘锦市共有4个项目获批，其中3项入选省科技重大专项，1项入选省重点研发计划创新联合体，实现重大专项加创新联合体双轮驱动新突破，标志着盘锦市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迈出坚实步伐。
4: 此次获批的3个省科技重大专项全部聚焦精细化工领域，华姐阿美承担的母耦合分离空分尾气质高

0: 高纯奶气项目，直击集成电路光刻用高纯电子特气自主供应卡脖子难题，将有力提升我国半导体产业链安全水平。伊科斯新材料承担的碳五至高端纯全项目，推动碳五资源向高附加值方向跃升。信汇新材料牵头的高性能燃料电池膜研发项目，致力攻关燃料电池核心材料国产化，为氢能产业自主可控提供关键材料支撑。省重点研发计划由辽河油田牵头，聚焦二氧化碳全产业链关键技术，联合碳捕集、去油封存等全链条优势单位，以创新联合体机制协同攻关，加速推动碳产业链规模化应用，为绿色低碳转型注入科技动能。四个项目集中获批，是盘锦市锚定石化产业高端化方向、后池精细化工创新链的成果体现。在申报过程中，市校企协同联动，提前谋划，精准对接辽宁省精细化工重点实验室群优质创新资源，围绕产业链关键技术环节系统组织申报，为项目落地奠定坚实基础。盘锦市将全力做好项目实施中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夯实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创新体系，为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基地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1: 每天清晨六点，锦州市太和区消防救援局人民街消防救援站内训练哨声准时响起，划破清晨静谧，一抹抹火焰蓝迅速集结，开启日复一日的坚守。近日，记者走进消防救援营地，沉浸式体验消防救援人员平凡且充实、坚守且无畏的工作日常。
2: 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天气燥热，也迎来消防练兵备战关键阶段。全体消防指战员坚持每天清晨准时集结，常态化开展体能训练与消防专业技能实训，日复一日刻苦练兵，不断强健体魄，打磨实战技能，以高标准、严要求锤炼作风素养，全力锻造随时应战、高效救援的过硬能力。晨间训练工作结束后，队员们即刻投入装备检查与维护保养工作，各类救援车辆、防护器材、抢险工具是应急救援的重要保障，全体队员逐一细致查验、清洁养护、全面检修，紧盯每一处细节隐患，全方位做好执勤备战工作，确保各类装备时刻完好待命。
3: 那就像平常咱们这个拉梯大约有多重啊？
4: 咱们这个拉梯是130斤，正常需要我们5个人完成这项操作，然后它可以架设到4楼的高度。
3: 像平常呢，咱们这个天气冷啊热呀、我就觉着咱们训练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困难，为啥要挑这样的天气来训练呢？
4: 因为当灾情来临的时候，它也是不分天气的，不管天气多炎热啊，多么寒冷，我们都是要去义无反顾的去守护辖区这个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营区紧急警铃声骤然响起，急促警铃是消防员刻在心底的集结号令，全员快速穿戴厚重防护服，奔跑、集结、登车一气呵成，行动迅速、井然有序，充分彰显消防队伍闻令即动、快速响应的优良作风。常态化练兵备战之余，消防安全源头防控同样至关重要。消防人员主动下沉基层，走进社区街巷、沿街门店，开展消防安全入户宣传及隐患排查。
3: 消防部门呢，为什么反复的做一些宣传工作呢？
5: 很多火灾啊，都是细小的隐患造成的，所以我们通过提前排查、提前宣传，才能有效的防范火灾发生。
3: 到夏季天气炎热，居民家中还有沿街店铺，容易产生哪些那个火灾隐患呢？
5: 那这里吧，就给大伙儿做三方面的提示吧。一个是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第二个是，要检查燃气管道有没有老化，第三方面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个安全通道堆放那个杂物。
2: 朝暮坚守，初心不改。从清晨厉兵强技能，精细备勤守防线，再到深耕基层普及安全知识，便是消防人员一年四季的工作日常。一身蔚蓝戎装，扛起责任使命。 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
1: 连日来，朝阳市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安全宣传和演练活动，普及安全知识，解读安全政策，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6: 北票市搭设宣传展台，摆放展板，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普及安全生产法规、应急自救、隐患排查等知识，现场解答疑问。活动当天累计发放安全宣传资料20000余份，悬挂宣传条幅100余面。
7: 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接下来以安全生产五禁为抓手，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持续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
6: 朝阳市、朝阳县围绕群众日常关注的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燃气用电安全、高层建筑安全、特种设备使用、防汛防灾、企业生产操作规范等领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广大群众讲解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风险隐患识别方法、突发事故应急处置流程和自救互救技巧知识，现场群众参与踊跃。朝阳市、建平县在主城区开展集中宣传活动的同时，各乡镇厂街也结合实际，在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组织人员深入农村、学校、社区，普及用电用气、防溺水、交通消防等安全知识，开展应急志愿服务活动，推动安全宣传直达基层末梢。
1: 主汛期来临之际，阜新市张武县抢抓汛前关键时段，
8: 所有损毁修复工程已基本完工，河道泄洪能力得到全面恢复和提升。
1: 一把剪刀裁古今，一纸匠心传非遗，植根辽西多民族文化沃土的建平剪纸，以独特技艺承载民俗记忆，在
9: 2029年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审批通过，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0: 一纸一剪刀，一剪一传承。建平剪纸剪的是民俗风情。
11: 常态化开展燃气安全检查工作与安全教育，持续夯实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和商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
12: 和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

0: 存在危险的。鲨鱼的骨骼主要由软骨组成，会迅速溶解在海水中，因此科学家们只能通过间接证明骨的倾向。由于几周来滴雨未下，大段大段的河床已经完全干涸。此时雄鳄已经远离巢穴去四处绝食，这些雌鳄肩负起了看家护院的职责，巢穴的侵犯显然难以承受，但它已无处躲藏，象群占领了水塘边缘，阻断了它回池塘的路。但面对大自然的物竞天择，雌鳄鱼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着残酷的现实。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
2: 图片是两根骨头交叉的形状，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毯蟒亚种之一。看它身上漂亮的花纹，那些黑色、那些金色和那些黄色，它有助于它隐藏。
0: 一级时刻，他们会几乎本能地跳进水里，去帮助那些不幸落水的人。

0: 次普查，不仅要算清地里种了什么，更要弄懂未来要往哪里去。普查内容涵盖农业生产条件，
1: 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

0: 全部到达指定位置，队员们冒着大雨徒手清理入水口杂物，设立安全警示标志，在各个积水点位驻守，做到水不退人不撤。
1: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建设集团调度指挥中心，屏幕同步切换六处泵站八处桥洞，
2: 重点点位，实时跟进雨情水情变化，根据路面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实施道路封闭、交通分流或解封通行，重点检查交通标识设施状况，细致摸排路面破损、井盖缺失、墙体受损、排水不畅等各类风险隐患。结合针对渔港设施防风防护需求，工作人员对港区消防器材、排水系统、应急照明等各类应急设备开展全方位检修调试，确保恶劣天气下各类应急设施正常运转。目前港区各项防风加固、应急保障工作全部落实到位，工作
3: 开展防汛专项巡视，主要检查是否存在漏水、渗雨等情况，并对重要节点进行测温，保障可靠供电。那么在汛期后呢，我们也会安排专员去对重点点位回头看，及时消缺，总结经验，
4: 失守紧盯雨情水情，全力守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村安全平稳度过本轮台风汛期。
2: 在连日的排查中，村干部得知村民张素华夫妻二人无亲友投靠，打算继续住在有安全隐患的老房子里，便第一时间将他们夫妻
5: 领导都上那个我们的养殖户啊，家家都走访了，跟我们落实一下那个这个防汛阶段那个重要事项。要是雨水大了，赶上海水倒灌呢，我们养殖户积极配合那个乡政府领导的那个安排。
6: 我们建议乡村民的安全，肯定，把这个工作我们扎实做好。
2: 目前，临海市已全面建立24小时常态化值班值守制度，将持续密切跟踪极端天气动态及海况变化，保持临战备战状态，持续细化完善防汛应急
7: 处置。
1: 各乡镇街道全面抓实排涝工作，辖区各排水站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驻站值守制度，确保设备状态良好，泵机安全运转，随时响应。
8: 汛前我们全面巡查设备，仔细查验电机、水泵、电路及进水口。
1: 12时，全县平均降雨量为13.3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张家堡46.8毫米。为应对汛情，易县应急公益救援队全面盘点维护储备库防汛物资，完善声汛预警、险情上报、群众转移联动机制，预险情第一时间处理。

0: 出库完成，仅到六月中旬就取得了50万件海外出口订单的好成绩。
1: 近几年，随着亚马逊、特姆、Shein、阿里国际站电商平台的崛起，我们星城泳装跨境电商的量占比越来越大，每年保持15%的增长。
2: 在交易额3350万元，为持续壮大产业规模，我市出台了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及7条配套政策，从贷款贴息、园区奖励、平台费用补贴、认证补助等多个维度发力，
3: 从创新链的成果体现。在申报过程中，市校企协同联动，提前谋划，精准对接辽宁省精细化工重点实验室群优质创新资源。围绕
4: 临的时候，它也是不分天气的，不管天气多炎热啊，多么寒冷，我们都是要去义无反顾的去守护辖区这个群众的生命。

0: 赛场安全。
1: 营区紧急警铃声骤然响起，急促警铃是消防员刻在心底的集结号令，全员快速穿
2: 动，持续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
3: 朝阳市、朝阳县围绕群众日常关注的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燃气用电安全，
4: 咱们经典的纹样，
5: 没有繁琐底稿，全凭指尖记忆，随心而剪，落笔成型。徒手剪是建平剪纸最核心的记忆特点。
4: 建平剪纸呢，它的特点就是，粗犷豪放，但是也不失精巧，
6: 县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和商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7: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8: 都市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9: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
10: 获得者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做客我们演播间，和我们分享实用经验，指点报考误区。欢迎您，刘校长。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0: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的六所教育部学校实现了全覆盖，
10: 那这是优点是吧？
0: 这是优点啊。那今年的这个政策呢，相对于咱们辽宁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吧，也是一种惠民。
10: 校长，每年啊，咱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
0: 是在同等条件下的话，还是选学校

0: 党校的这个专业人才的引进，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那实际上呢，各位家长呢，没有必要纠结于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依然是根据自己的位次，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
1: 哎，其实您说这个适合很重要哈，一定要和孩子们一定要沟通好，就是这个专业未来，如果你一辈子从事这
0: 几个问题也都得说，说第一，兴趣爱好，然后你只是看兴趣，然后你心仪这个学校，但我们的位次达不到也不可以。所以说，首先看位次，根据位次筛选出我们可能去的、自己心仪的。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你在这个顺序上，凡是最喜欢的、最心仪的专业，必须放到前。

0: 志愿啊。对于这个公费师范生，还有刚才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提前批次的这些这个有些专业，我认为这个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呢，根据实际情况，在提前批次要这个重点关注，然后呢，争取呢，因设置不同的批次，就是给我们这个创造更多的录取机会。我认为这个家长呢多关注啊，你公费师范生呢，从有两类，一个是咱们教育部直属的六所的公费师范生，还有呢咱们省属的一些公费师范生，这个呢都可以去关注它啊。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还是就业的角度来说是有保障的啊，是这样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校企合作，合作办学，我认为各位家长和考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合作办学啊，特别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相应的这个计划啊。这个呢，就说呢，大家呢更关注的是第一，合作的高校是什么层次的一个高校，我认为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关注高校的这个叫合作办学的专业，看一看是否是咱们高校当中的核心专业，我认为这一点呢也很重要。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当然首先要选择学校啊，合作学校，最重要的是核心专业。
0: 对，首先呢，高考出分之后，我们要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查看一下一分预断表，根据一分预断表，我们能够筛选出我们可以报考的院校。咱们现在呢，教育部的有一个网站，官方网站叫阳光高考，我们可以通过阳光高考查到各高校的相关录取信息，也可以通过阳光高考进行模拟填报，就是说免费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榜
1: 足够
0: 解决。通过这个志愿的填报，或者说呢，刚才我提到了说的，通过查询之后，我们在填报的时候合理的设置，实现了对充文保的一个这个合理组合，就应该能够录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自己因为即使是别人报志愿，也需要我们考生和家长自己认真的去研究，还是建议家长和考生志愿填报交给自己完成，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做。当然可以参考像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是辽宁考试之窗，还有一个
0: 阳光高考
1: 啊，这两个平台，
0: 这两个平台足够用。然后呢，结合呢咱们学生下发的辽宁招生考试杂志，然后具体的呢招生计划的填报，完全按照那个是官方的，说及时呢登录考试之窗，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然后呢，我认为还有呢，就是在填报的过程当中，也要用考试之窗的专门的志愿填报窗口，确保安全，不要交到第三平台去完成相应的这个志愿填报过程。
1: 您刚才提的特别好，就是校长能不能结合您看这些年您辅助咱们锦州中学的孩子们完成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就是有哪些每年都会要提醒家长的，您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家长。
0: 是每年呢，我和家长们都在提醒。第一点呢，就是说报一个合理的志愿，然后呢家长和孩子要唱主角，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想说呢，就是不要焦虑，我认为这个是不焦虑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位次合理筛选，适合自己最重要。填报的过程当中呢，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心仪的学校，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顺序排列的时候，要做适当一个调整，不能局限于往年的录取位次。然后再就是说呢，我还是说的，要是科学合理报志愿，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提前批的 A 段有序志愿。那么军校的话，那就是说就是第一志愿，重在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呢，基本上对于广大考生来讲，意义不大。然后合理填好 B 段的平行志愿，然后呢，提前批的 专科服从问题也要注意一下，提前批。

0: 有专科，就在本科之后呢有专科提前批，我认为这个呢也是要谨慎的填报。提前批如果提前录取了一个专业和学校不是我们喜欢的，我认为这也是对考生来说是受影响的。然后我认为在一个报考志愿的过程当中还要关注高校的招生章程，然后比如说性别的限制，视力的限制，身高的就是与外语的相关限制，我认为这个呢大家呢还要关注，避免报完之后出现问题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1: 谢谢雷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我很受用，就是适合自己孩子就是最好的志愿，不要纠结，不要焦虑，对不对？也感谢，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好吧？谢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荆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一同探访佛罗里达的大沼泽地，深入了解海牛与红树林如何共同维系这片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在对话萌宠板块，海洋的使者海豚，它们不仅在人类捕鱼事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从中获得了宝贵的收获。最后来看几句头条，动物界独特的生物琵鹭，这种鸟类拥有着奇特的喙，不禁让人好奇它们是如何运用这种特殊的工具来获取食物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第一部分，这个世界隐藏在泛着泡沫的海水之下，其间有沼泽林，深层腐殖泥炭土，以及一条水草茂盛的河流。这个独特的生态系统既包含亚热带区，也包含温带区。从500万人口的迈阿密市区开车一个半小时，就来到了一个神秘的所在，它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里面生活着各种动物，有的异味，有的濒危。它们全在奋力求生，还来，因为到处都有数不清的昆虫和野生动物。在雨季，很少有人来大沼泽地游览，但是并非所有动物都会躲避。这个群体聚集在一艘船的底部，享用营养丰富的海藻。像这样用餐很危险。
1: 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
0: 渔民们就会撒网捕鱼。
2: 很明显，在这里，在这个海岸边，是海豚在发号施令。这些渔民刚开始什么也不做，只是拿着网站在那儿，就那么静静地等着。只有当海豚发出信号后，他们才撒网。所以是海豚在告诉渔民如何捕鱼。这个听起来很奇怪，特别的不可思议。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情。这是我所见过的两个物种之间最复杂的关系。这看上去非常的好，因为渔民们全神贯注地看着海豚的指示，而海豚也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这种配合非常默契。他们在那里很开心，不是吗？这片海滩上的气氛非常好，他们喜欢跟海豚一起捕鱼、撒网。
0: 在海豚的帮助下，这些渔民的收获颇丰。此时在海岸下有几公里处也出现了一批胭脂鱼。

0: 但是由于没有海豚的帮助，那里的渔民基本上捕不到鱼。然而在这里，一代代的海豚跟渔民们建立了友谊，从而使当地捕鱼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他找到当地圣卡塔琳娜大学的科学家法比奥·道拉·豪尔赫，希望弄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点很不寻常，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原因，是吧？那儿有一只海豚。
2: 那是卡罗巴。
1: 卡罗巴？它很出名吗？
2: 对，它是我们这里最出名的海豚之一。
1: 在海岸上看这一切，感觉真的是不敢相信。
2: 是的，不可思议。
1: 究竟是怎么回事？
2: 海豚游来游去，其实是在把胭脂鱼赶到渔民身边。
1: 就像这样吗？
2: 没错，它现在在通道中间，可能胭脂鱼就在这里。然后海豚发出一个特定的信号，渔民就知道该撒网了。
1: 渔民得到了好处，那海豚呢？
2: 我们猜测渔民往水里撒网的。
0: 然而这也时时刻刻在提醒人们，动物对人类的生活同样至关重要。
1: 我觉得我们之所以那么迷恋动物，有可能是因为在各种形状和大小不同的动物身上，在各个物种之间，我们看到了属
3: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之婆罗洲猩猩和苏门答腊猩猩，它们栖身于热带雨林和沼泽深处、山地以及低地，一生几乎都在树雌性的意愿。脸颊长有圆盘肉垫的雄性用独特的低沉长吼吸引雌性，附近的雌性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某些食客会充分利用现有的食物，为了不浪费蛋白质和热量，甚至连自己的皮肤都会吃掉。第一批欧洲移民来到北美时，北美地区生活着大量的茶角羚，足有数百万之众。但欧洲随着季节的变化，欧洲蟾蜍的饮食习惯也会发生变化。蟾蜍一般在日落后开始捕猎，它们在自己的洞穴外来回巡查，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

与荒漠地区相比，热带地区简直就是啮齿动物们的天堂。刺豚鼠或许很贪吃，然而就像生活在沙漠里的那些禁欲动物一样，它们只不过是在摄取环境所提供的食物而已。山路，他们的职责不仅是调查、偷猎和乱砍，

0: 成年蜻蜓只能存活几周，不过某些种类的蜻蜓，其幼体却能存活长达10年之久。实际上，很多蜻蜓在水下生活的时间比它们在空气中生活的时间长。
1: 且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
2: 辽宁省星辽英才教学名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0: 我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特别是今年还有一系列的新规出台，那能不能结合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怎么平衡学校、专业、城市之间的关系？
1: 实际上呢，咱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呢，专业和学校的选择确实是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作为咱们现在的考生，高考完了之后，我认为呢，就是专业和学校怎么选，取决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次，啊，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在的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随着咱们时代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你比如说，咱们计算机专业，如果在4年前的话，应该是咱们高校录取排第一的一个专业。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包括25年来看，计算机专业的分数已经不再排在前列了。我认为咱们在选择学校和选择专业的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不好。因为未来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我想呢，有些专业必然受到一些影响。对我们，个人建议呢，还是那样，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选择一些与人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医学类，然后管理类，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新建筑，
0: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前两项，学校和专业，对吧？对孩子的影响。
1: 地域呢，主要是在同种条件下的话，还是选学校，不要受地域的干扰。
0: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未来在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关系啊。
1: 因为有些专业的，或者说有些前景来看的话，你看的是眼前的事儿，瞄准的是当下，有可能射中的就是昨天，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说，有好多时候呢，因为这个和人服务有关的，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将来也是一个朝阳专业。但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么包括去年25年，医学类的分数也在大幅度的下降，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这样的专业是应该是朝阳专业。今年各位家长考生，我认为还要关注一些。
0: 校长，您看，您刚才给我们建议到了这个医学专业，就是您更关注哪一些？比如说，您会推荐哪些重点的需要关注的学科？还有哪些看似热点的，就是其实不要特殊的关注？能不能给我们点一点？
1: 实际上呢，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好专业。实际上呢，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都是相对的。对每一个考生来讲，对这个考生是冷门专业，对另一个考生也许就是一个热门专业。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以学生的实际是最关键的啊。刚才我说了，专业呢也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是冷门专业可能变成什么热门专业啊。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提前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要在几年之前的话，那一定是一个
0: 孩子来说，他也是热的，所以尊重很重要。那刚才咱们说是方法论，那么接下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比如说每年，即便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公平了，像您经常说辽宁的考生，因为他是一个志愿。
1: 咱们辽宁省前5000名的学生，那冲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冲到1000名以里。你比如说考2000名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报志愿的时候，1000到1500的，或1000到1800的，可以冲15%。啊，你说呢？你比如说物理类和历史类的计划的比例相对是稳定的，那就说录取率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每一个考生来讲，我认为没有区别，就是结合了自己的这个实际，然后呢，去填报出自己的一个合理的一个批次的这个有些专业，我认为这个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呢，根据实际情况，在提前批次要这个重点关注，然后呢，争取呢， 因设置不同的批次，就是给我们

0: 这个创造更多的录取机会，也可以通过阳光高考进行模拟填报，就是说免费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榜
1: 足够
0: 解决。通过这个志愿的填报，或者说呢，刚才我提到了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位次，合理筛选，适合自己最重要。填报的过程当中呢，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心仪的学校，自己最喜
1: 受用，就是适合自己孩子就是最好的志愿，不要纠结，不要焦虑，对不对？
2: 是这样。
1: 嗯，也感谢，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好吧？谢谢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荆州新闻综合频道。
4: 从500万人口的迈阿密市区开车一个半小时，就来到了一个神秘的所在，它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里面生活着各种动物，有的异味，有的濒危。洪水的到来让美洲海牛兴高采烈，它们栖息在大沼泽地边上。雨水不止抬升了水位，还有河流和小溪。如今捕杀海牛已是违法行为，海豚发出一个信号，通常是以独特的方式下潜，然后渔民们就会撒网捕鱼。
5: 很明显，在这里，在这个海岸边是海
4: 琵鹭，拥有着与众不同的喙，其英文名字源自于日常餐具汤匙。作为全球六种长腿涉禽的代表，它们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白琵鹭主要分布在欧洲，长成群迎巢繁殖后代。

0: 十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2: 发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3: 那是流行的那种信金信现。
4: 是的，因为这个通量分利跟出借资金通量分。
5: 外公，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6: 好好好，
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6: 好好好好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
7: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问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

0: 巴威外围云系影响，我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各相关部门主动出击，全面发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1: 全力防范显担当，转移安置暖民心，
0: 城乡联动齐发力，织密防汛安全网。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受台风巴威、东北冷涡及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7月13日20时起，我市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降水天气。截至今天14时，全市132个自动气象监测站均监测到降水，局部出现大暴雨。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我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相关部门已全面进入防汛值守状态。记者走上街头，来到我市部分易积水点位和锦州建设集团调度指挥中心，实地了解城市防汛排涝情况，感受城建队伍防汛值守的责任担当。
1: 上午11时，记者来到学院路积水点位，看到浑身湿透的兴通市政队员正徒手清理雨水篦子上堆积的落叶杂物，身旁排水设备持续轰鸣。
2: 从昨天夜间降雨开始，雨情就是命令，我们兴通市政全体防汛人员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值守预案，所有抢险人员排涝设备全部到达指定位置，队员们冒着大雨徒手清理入水口杂物，设立安全警示标志，在各个积水点位驻守，做到水不退人不撤。
1: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建设集团调度指挥中心，屏幕同步切换6处泵站、8处桥洞、滨河路漫水桥及20余处易积水点位实时画面，一旦出现路面积水，值守人员会第一时间操作设备帮助排水，快速消除积水隐患。
3: 本轮防汛期间，建设集团目前已累计组织150余人次参与一线作业，调配铲车、农柴车、巡查车等应急作业车辆30余辆，配备动力站、抽水泵20余台以及护栏、警示带等充足防汛物资，全面做好应急处置保障。建设集团对城区6处泵站、8个桥洞、滨河路漫水桥以及20余个易积水点位实行24小时专人在岗值守，不间断巡查，实时监测积水和水位的变化。如遇水位大幅上涨，险情升级，我们将立即配合交警部门对重点易积水路段实施临时封闭管控，严防涉水险情和安全事故发生。
1: 7月13号，我市受第9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迎来强降雨天气，局部区域出现短时强降水，部分低洼路段下穿桥隧积水险情风险激增。为防范汛期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市交管部门提前行动，主动靠前，全方位开展道路隐患清零、路面管控、应急备勤工作，全力守护群众雨天出行安全。
0: 上午9点30分，记者在市营桥洞看到执勤交警冒雨坚守一线，全力疏导过往车辆，引导行人通行，同时抽调部分警力对桥洞内井盖、墙体等设施进行细致排查。据介绍，应对此次台风降雨带来的复杂路况，交管部门对我市主次干道、城乡结合部、低洼积水路段等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着重增派警力值守地势低洼重点点位，实时跟进雨情水情变化，根据路面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实施道路封闭、交通分流或解封通行，重点检查交通标识设施状况，细致摸排路面破损、井盖缺失、墙体受损、排水不畅等各类风险隐患。结合汛期出行特点，交管部门动态调整执勤方案，全员下沉路面一线，确保如遇车辆被困、道路积水、设施损坏等突发险情，执勤警力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快速开展紧急救援、交通管制、清障排水等处置工作，最短时间恢复道路正常通行秩序。
4: 我们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坚持隐患早排查、路面严管控、应急快处置，全力守住道路安全底线，全力保障辖区道路安全有序畅通，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0: 交管部门将持续根据天气变化和路面实际情况，动态优化防汛保畅措施，全力筑牢汛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近日，受强风雨天气影响，海上风浪加剧，为防范极端天气引发海上安全事故，锦州中心渔港、南陵渔港全面启动防风避险工作， 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范举措，

0: 全力守护渔港及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南陵渔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所有的渔船呢，都整齐有序地停放在港口。现在恰逢休渔期，再加上夏季多降雨导致的这个恶劣天气比较频发，咱们的海洋渔业执法人员呢，24小时不间断地去巡逻值守，严禁作业船舶出海，并且会引导全部的渔民来上岸避险。
0: 连日来，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坚守南陵渔港一线，开展全天候巡查值守。针对渔港设施防风防护需求，工作人员对港区消防器材、排水系统、应急照明等各类应急设备开展全方位检修调试，确保恶劣天气下各类应急设施正常运转。目前，港区各项防风加固、应急保障工作全部落实到位，工作人员持续在港值守，密切监测天气及海面变化。
2: 我们会分组展开港区巡逻，仔细检查消防、排水、应急照明这些设施，帮船只加固缆绳、加装防撞设施，密切留意海上的天气变化和动态，加大巡逻的频次，落实各项防护举措，守牢渔港安全防线。
0: 记者在锦州中心渔港看到，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与中心渔港工作人员深入港区一线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防范大风浪引发船舶漂移、船体相互磕碰、拖缆失控等险情。工作中，渔业执法人员还与港区工作人员现场交流防汛值守流程、船舶管护技巧和突发情况处置等经验，进一步凝聚联防合力，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同时，港区严格执行封闭管控规定，严禁游客及无关人员进入码头、堤岸等危险区域，从源头规避安全事故。
3: 为应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影响，国网锦州供电公司打出特色防御组合拳，全方位守护辖区电网平稳运行。
0: 上午9点，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临河区供电分公司配电运检班工作人员深入翡翠东湖地下变电亭，开展设备专项巡检。运检人员仔细查看变电亭墙体、地面，排查渗漏水隐患，依次检测相关数值，并用测温设备监测配出线路接点，严防接点过热升温。随后，工作人员巡查室外变电所出现区域，仔细观测线路外观，紧盯导线连接处过热、外皮老化等隐患，对户外线路运行状态做好记录，消除露天环境带来的用电风险。
4: 公司领导高度重视，提前部署规划，安排班组运维人员对室外的箱站和地下易倒灌水的配电室等设施开展防汛专项巡视，主要检查是否存在漏水、渗雨等情况，并对重要节点进行测温，保障可靠供电。那么在汛期后呢，我们也会安排专员去对重点点位回头看，及时消缺，总结经验，守护锦城万家灯火，保障百姓可靠用电。
0: 防汛关键时段，锦州供电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制度，应急指挥专班全天候在岗调度，实时监测电网负荷与线路运行参数，动态调整特巡重点，严格恪守风停、水退、人进、电通作业准则，细化乡村低洼配电设施、沿海线路专属防护方案，坚守抢险不冒险的安全底线。
5: 面对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对我市带来的降雨影响，临日来，经开区迅速落实防汛工作部署，全面开展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值班值守等工作，全力守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0: 13号上午，记者来到经开区天桥街道渔民村，看到村里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低洼点位、老旧危房开展常态化巡查，杜绝出现安全隐患。在村民委员会，记者看到各类防汛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在位，密切监测雨情水情，确保出现突发情况快速处置，及时响应。
6: 在台风巴威防汛工作中，渔民村严格遵照区管委会天桥街道统一部署，对村里重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开展全方位排查巡查，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对独居老人、居住在隐患区域的群众，我们逐户上门通知，提前劝导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下一步。

0: 我们将继续加强巡查值守，紧盯雨情水情，全力守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村安全平稳度过本轮台风汛期。
1: 在连日的排查中，村干部得知村民张素华夫妻二人无亲友投靠，打算继续住在有安全隐患的老房子里，便第一时间将他们夫妻二人送到了附近一家宾馆安顿好，并时常抽空赶到宾馆看望他们，送去关怀与温暖。
2: 这天都吧，一有汛情，说有大雨，我都不知道，他俩就开车上我们家来，叫我们俩走，完了就说的怕出危险，就给我们俩送宾馆来了。送宾馆以后吧，他就是，把我们俩都安排好了。
1: 44人，低洼一老区19人，河道内行洪区73人，储备的各类生活物资充足，集中安置人员情绪比较稳定。城区内10处低洼地段安排专人值守，排水井全部开启。根据雨量情况，交警部门随时做好封闭准备，全区上下全力以赴保障辖区居民安全平稳度汛。
3: 面对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对我市带来的强降雨天气，临海市迅速进入应急备战状态，紧盯沿海低洼地带、养殖片区、林坝村落等危险区域，全面开展入户劝导、安置保障、物资储备等工作，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临海市低洼点建业乡，记者看到工作人员逐街逐户上门走访，面对面给村民讲清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风险，逐条告知避险流程和注意事项，让大家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和撤离准备，确保一旦接到转移通知，能够迅速有序安全撤离。
4: 这乡政府啊、领导啊都上那个我们的养殖户啊，家家都走访了，跟我们落实一下这个防汛阶的那个重要事项。又是雨水大了。
5: 金小学的这个临时安置点，记者在现场看到医疗值守人员和急救药品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同时呢还有转移车辆在随时待命，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储备十分充足。一旦出现极端的暴雨天气、海水倒灌的险情，周边的低洼区域的群
6: 船员在岗24小时值班值守，尤其村上已经随时准备好了转移群众，还有我们的海边已经做好了景点的看护。大连坝已经派专人到那个看守，不让任何人回到坝村内。还有我们的应急队伍、卫生队伍现在已经全部到位，全力保障我们建业乡村民的安全，肯定把这个工作我们扎实做好。
1: 目前临海市已全面建立24小时常态化值班值守制度，将持续密切跟踪极端天气准备检查工作，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做好各项前置防汛准备，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3号，黑山县闻汛而动，城乡同步开展防汛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织密防汛安全网。
3: 截至13县住建局成立专项工作专班，组建12支排查抢修队伍，实行分片包保、定点巡查机制，紧盯积水点位、倒伏树木、松动广告牌、基坑围挡、地下车库倒灌、管网破损等风险隐患，进行逐一排查、闭环整改问题，来同步压井压石，对绕阳河大堤等重点堤段开展徒步巡堤查检，细致排查风险隐患，密切监测水位变化，确保突发险情及时处置。
7: 绕阳河大堤途经我乡3个行政村，我们实行分段包保责任制，各村认领对应堤段，落实专人24小时不间断徒步巡堤巡查，重点紧盯堤深裂缝、渗水、边坡滑塌、河道淤

0: 毒等各类风险隐患，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就地值守，快速处置。
1: 各乡镇街道全面抓实排涝工作，辖区各排水站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驻站值守制度，确保设备状态良好，泵机安全运转，随时响应。
0: 汛前，我们全面巡查设备，仔细查验电机、水泵、电路及进水口，及时清理漂浮杂物，清除故障隐患，
1: 是迅速行动，密切关注台风动态，明确各部门职责，加强协作配合，及时做好防汛调度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正常运转。
2: 截至13日12时，本次降雨过程，北镇市平均降水量达36.4毫米，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气象监测工作，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确保全市人民的生产生活秩序稳定。受台风八威影响，易县出现降雨大风天气，全县上下迅速行。
1: 外围水汽影响，易县自13日1时开始出现降雨天气，截至13日12时，全县平均降雨量为13.3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张家堡46.8毫米。为应对汛情，易县应急公益救援队全面盘点维护储备库防汛物资，
3: 24小时备勤，提前检修抢险装备，备足防汛物资，紧盯低洼、河道等重点区域巡查。若出现积水、人员被困险情，队伍会立刻出动处置，全力保障群众安全。
1: 易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县防汛3级应急响应，对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物资保障、群众转移避险等关键环节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全县上下树牢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底线思维，坚决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目前，易县已建立气象预警与应急处置联动体系，各单位紧盯台风动态，压实值守责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消防救援营地》，沉浸式体验消防救援人员平凡且充实、坚守且无畏的工作日常。
1: 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天气燥热，也迎来消防练兵备战关键节气。急促警铃是消防员刻在心底的集结号令，全员快速穿戴厚重防护服，奔跑、集结、登车，一气呵成。行动迅速，井然有序，充分彰显消防队伍闻令即动、快速响应的优良作风。常态化练兵备战之余，
2: 是我们不要在这个安全通道堆放那个杂物。
1: 朝暮坚守，初心不改。从清晨练兵，
3: 河河段出现堤防破损、河道淤积问题，影响河道正常行洪。为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抢抓主汛期前窗口期，组织力

0: 量实施河道清淤疏浚、堤防加固工程。施工现场各类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加紧
1: 不完善、气瓶存放不规范等安全隐患进行细致检查。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登记，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要求。
2: 是危险。
3: 哎，儿子啊，孩啊，
4: 这开会呢，先挂了。
5: 聚焦党员服务队，
6: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
5: 是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协同作战，这是一场需要全社会参与的总动员。每一个真实的答案，都是对这片土地。
7: 这就和我们去年以前一样的，就是提前批。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 B 段 ，B 段呢设置了60个人相关的一些专业。